0: 1005846
1: 然后呢就会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
0: 是的，没错，嘎嘣脆，
1: 嘎嘣脆。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那个夹心饼干，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奥利奥这些，就是夹心饼干
0: 啊。对，这个应该我们都吃过吧，那个夹心里面其实就是那个小糖糕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硬的，
0: 有一点点硬，
1: 不像现在有什么趣多多啊、奥利奥啊什么特别好吃。小时候觉得那个就很幸福了，
0: 是。
1: 而且我小时候过生日吃的那个奶油蛋糕，那个奶油也是硬的。
0: 反正我们是吃了多少不太健康的东西啊。
1: 然后大概在2014年，我那时候和南燕老师，我们带队听众去泰国玩，当时呢我们在那个北壁府，也就是桂河，我们在游桂河大桥的时候，在桂河上面飘着嘛，那个游船正好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我还记得他叫刘莎莎，他过生日。
0: 哇，
1: 那个地方呢是比较偏远的地方，特地导游还找人就是送了一个奶油蛋糕来。那个奶油蛋糕让我怀疑，就回忆起了小时候，因为它那个奶油就是硬的。
0: 不过有嚼劲儿倒是也啊，有那种很，不会在嘴里面就是一直嚼，有点像口香糖的感觉吧？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奶油蛋糕就是硬硬的那一种，就我们小时候吃的奶油蛋糕都这样啊。
0: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白色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1: 啊？有一点，
0: 是吧？
1: 像我们群里面的80后的夹心饼干们，他们肯定就知道，是这样的感觉。哎，我们像不像在做那个带货直播，就各位那个宝宝们什么哦，不是当红艺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粉丝，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对，夹心饼干们，
1: 对，夹心饼干们。因为我看到翟子路的那个粉丝叫路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们老乡吧，河北的，
0: 好像是
1: 保定的还是石家庄的，
0: 老乡老乡，反正说到河北啊，不管是哪里都是老乡。
1: 对，好，那个奶油蛋糕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就回忆起了我的小时候嘛，对吧？结果我们在那个桂河大桥上面啊，桂河里面就给他过生日嘛。虽然讲起来就是这个蛋糕不是那么的好吃，不是那么的美味，也就同样都是在泰国，怎么曼谷差那么多？因为曼谷的甜品非常好吃，可是你到了北壁府，你到了桂河，它就没有。那你怎么办呢？条件就这样，
0: 很正常。你说我们同样都是在江苏，有些地方就是点不到外卖。
1: 真的吗？哪里？
0: 我不是周五去出差的吗？
1: 哦，你那个地方是世外桃源，到那儿人家就不是让你吃外卖的。
0: 对，
1: 它里面应该有餐厅吧？
0: 目前没有，要出去。
1: 哦，好棒，
0: 4-5公里之外。
1: 哦，因为去那里的人都有车。
0: 对，
1: 没有车你也去不了，至少你也有个电瓶车。
0: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去到的是那个仪征的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嘛，其实里面的环境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多，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呢，就是餐饮这些啊不是特别的齐全，所以说你想要吃东西或点外卖哈，你在景区内目前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选择，但是呢你可以出去吃。
1: 对，不是说那个老鹅很好吃吗？
0: 啊，对，我没吃
1: 啊，
0: 我是上火。
1: 我蛮鹅肉会上火吗？
0: 会有一点点发物嘛。
1: 哦，那我还蛮喜欢吃老鹅的，老鹅里面放点土豆，哎呀妈呀。哎，南京有一个老鹅很有名的，叫什么来着的？东兴新东
0: 啊，不晓得。
1: 江宁有一个老鹅叫东兴新东兴
0: 啊，这个要问一下我们南京的饼干们啊，夹心饼干们是不是知道？
1: 实在南京的夹心饼干凑不成一包。
0: 是啊，我们南京的家人们在哪里？
1: 对，南京的家人们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主要红的两个地方是盐城和南通。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我的老乡朱卫进说，刘嘉李欣早安，打卡来了，我还在溧阳回常州的路上。
0: 哦，出去是出差
1: 了吗？
0: 还是玩了？
1: 哎，朱卫进，你不是要去新疆了吗？去了还是没去啊？应该还没去吧，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了。
0: 快了吧，应该是。
1: 啊，你看张欣和那个小助理都说了是东山老鹅。
0: 对，我刚想说东山，后来我想说东山不是个街道吗？
1: 那东兴是什么？是一个城市吗？我也不知道了。
0: 哎呀，
1: 忘记了。
0: 理解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鱼的记忆。
1: 脑雾啊。然后张欣说他也要来当小助理，我说你算了吧，你一个事业单位的人过来当什么小助理？你来了编制都没了
0: 啊！欢迎来做嘉宾。
1: 哎，嘉宾是可以啊，小助理的这个位置暂时啊比较很难撼动他，对吧？
0: 你知道他太霸气了，
1: 对，他会跑到胡总办公室里面去的，
0: 说我比你还红，
1: 你为什么不让我当这个小助理？然后胡总会说，那你去跟刘家李欣商量啊。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看在你也很辛苦的份上。
0: 主要是他给咱俩的情绪价值实在太满了，
1: 哎呦，就不用提了，哎，
0: 实在太满了啊，
1: 一天到晚跟我出去造谣，什么他那天又在群里面讲了啊，嘉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有房有车了，
0: 这是造谣吗？
1: 我忘了。
0: 你看你看你看，
1: 我真的忘了。
0: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造谣吧。
1: 我真的忘了。他哪一年大学毕业的？08、09年，我都不太记得了。
0: 他在你心里永远18岁。
1: 那有点夸张了，那不至于。
0: 在他老公眼里永远十八岁。
1: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而且她老公还在我们的这个一家人的这个群里面。
0: 对，我昨天好像溜了一眼，然后小助理说她老公好像在群里，但是呢基本不看信息。
1: 对，她老公偶尔看一下，说你在群里面讲话挺放肆的嘛。我真的有的时候她在群里面那个活跃的样子，我很想艾特她老公，你知道吗？
0: 艾特呀，
1: 因为只有我知道哪个是她老公。
0: 哦，
1: 他们都不知道。
0: 暂时还不能暴露
1: 啊，不能暴露，暴露了完了，我跟你讲，小助理要退群，100%他要退群，
0: 真的，
1: 他不敢再在群里面讲了，
0: 因为一群人会都爱着他老公
1: 啊。他说08年毕业了，08年，哎，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0: 08年我在干嘛？我还没上大学
1: 啊。08年你还没上大学啊？09年才上是吗？
0: 对，哎呀，恍如隔世。
1: 真的，我昨天看到很多学生高考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年高考。我是最后一年7月份高考的，2002年就是7月份高考，后面就变成6月份。而且我那年高考是语数外加6门的 X 大综合。
0: 我觉得江苏的这个高考政策是一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的，走在前列。
1: 对，后来我就说管它综不综合，反正也不会。
0: 我那个时候高考就是文理科要选嘛，选完了之后呢就是正常考。
1: 那我们那年六 X 就是 X 就是没有文理科，
0: 没有文理科，
1: 就
0: 是
1: 大综合，大综合都考。我拿到那个卷子的时候我有点崩溃，因为那个卷子里面又有物理又有化学又有生物又有地理又有历史的那种，你懂吗？就是天书，感觉像天书。好在我们那个时候艺术类文化分低，不然的话我们就属于中专毕业生。
0: 我们那个时候艺术类的好像也是低的，现在
1: 高了，
0: 现在
1: 考到1本线以上了呀。
0: 对，现在没有了。
1: 所以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属于文学院嘛，那文学院他们学中文的，汉语言文学的，古代汉语言文学的这种，戏剧影视文学，他们都很高，文化分考进去，就是
0: 理解，我理解，
1: 懂吗？就750分，比如说啊，举个例子，750分，他们可能都要考到个600多这样子，但是艺术类的就300多嘛。
0: 哦，那到这么低呢？
1: 哎，我高考那一年，北电的录取分数，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他们的录取分数线都是180分哎。表演系的
0: 低到这个地步，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1: 那时候南京艺术学院也就是300分左右，
0: 300多，我倒是觉得
1: 差不多。
0: 对，好像跟我那一年差不多。
1: 对，
0: 但我的高考分数也是500多分。
1: 你是满分多少？
0: 750。
1: 哦，
0: 500多分，
1: 因为那你成绩还可以。
0: 因为我的大学是这种综合类的大学，不是完全的艺术。
1: 我也是综合类。
0: 对，综合类的大学。
1: 但差不多就要这个分了，纯艺术类的就会低一点。
0: 就是如果说走文化的话，我那个分数应该是在2本线左右。
1: 哦，走文化的话，我就是一个也上不了，可能只能上个勉强上个什么京肯职业技术学院这种大专。
0: 哎，反正就是高考学子们哈，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说，
1: 哎，但是以我的个性，你知道我会上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比如说南理工啊，南航下面的专科。想起来你是哪个大学的？南京理工大学。但人家也不会问你，人家最多问你是什么专业，不会问你专科还本科。
0: 这就是什么呢？可以抓住什么什么什么的漏洞。
1: 哎，
0: 什么什么
1: 语言的漏洞。
0: 对，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大专。
0: 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啊，头衔够响亮。
1: 对，学历只是敲门砖，
0: 是
1: 更重要的是你要努力。
0: 对，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怎么样。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呢其实一直是单亲家庭长大，然后呢妈妈独自抚养他十几年，然后是舅舅一家带着他妈妈 九口人去给他就是加油助威高考。我觉得他舅舅讲的一段话我特别感动，他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起点，你考得好考不好有没有考上都不重要，因为你的人生还长，你后面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你都需要靠你自己一关一关的去过，就像打怪兽一样一关一关的去过，然后积累人生的经验，这种很宝贵的

0: 的阅历，
1: 对，
0: 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的丰富。哎，我觉得讲得太好了。
1: 是的，没错。其实回想起来啊，你想我刚毕业的时候啥也不知道，我真的是、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还愿意回到过去吗？如果真的给你个时光机让你回去，你愿意变成18岁、19岁、20岁的自己吗？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如果我带着当下的记忆我还挺愿意的，如果没有当下的记忆重来一遍那就算了吧。
0: 我觉得如果让我回到18、19岁的话，让我带着当下的财富过到18、19岁也是可以的。就不要让我在那个大学里面过苦日子。嗯，就那个时候觉得苦日子，哎，洗澡拿一张卡，
1: 对，
0: 它是按计时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洗一个澡，如果5分钟可能3块，对吧？你洗50分钟可能就是30块。嗯，那大家都要快快洗。然后以前女生就2块钱洗澡，不是计时的时候就衣服什么都在里头洗嘛。嗯，现在就不可能了嘛，你这样子就不可能了嘛。嗯，然后的话为什么要带这个财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自己手洗衣服，可能就有洗衣机。嗯，对吧？然后想买什么，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上大学然后把自己宿舍的那个床铺铺的很像自己的一个自由空间的感觉啊，
1: 有一个自己的私密的
0: 小的属于自己的空间，
1: 就是他可能会设计一下布置一下。
0: 对、我们上大学时哪有一张草席一个那个蚊帐，就这样子啊，没有那现在布置的什么、哎，弄个小台灯，弄个小书桌、还有一个像太空舱一样可自己罩起来的那种
1: 太空舱，
0: 就是
1: 这个我是
0: 他的那个蚊帐是一个像个帐篷一样的啊、
1: 现在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领域啊、你会发现那个资源丰富的呀，
0: 就让你感觉到上大学也是一种享受。不过大学确实是学生到社会的一个桥梁，你又要学习知识，又要知道在将来进到社会怎么去努力工作、怎么生存啊、所以大学生们也要好好的努力加油。很快南京的地铁又开始响起了毕业生的那种很贴心的话语，
1: 是，
0: 希望无论是马上即将要上大学的还是大学即将要毕业的人，你们的人生都可以很精彩。
1: 哎呦，我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少年心气，对吧？
0: 对、
1: 有少年心气的，
0: 这很正常嘛、人都有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呢？
1: 对，
0: 谁都有学生的时候啊。
1: 是，
0: 现在如果让我可以停薪留职去上个研究生，哦，不能可以有薪留职、然后去上个研究生，我也愿意。
1: 关键是你这个条件嘛，就比较
0: 苛刻是吗？
1: 对，好像很难实现的样子。
0: 是我年纪太大了的原因吗？
1: 不是啊，有薪留职，
0: 五险一金要有的吧？
1: 不晓得哎，
0: 难说。
1: 对，我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
0: 胡总会说你去上吧，你可以不用只上硕士啊，博士，博士后一路上过去，上完你也退休了。
1: 我觉得很像他说的话。
0: 好了，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莘莘学子，好不好？也祝愿那些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啊，在社会上面可以一路顺风，一路顺遂。所以这首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的问题哈，今年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呢。根据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我国每个年龄段呢群体都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眼健康的挑战，其中中老年群体是眼病最高发的群体，所以今年国家也在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作为26年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只要你的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珍奇版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自体验效果，踏实着用，任何不满意，好视力承诺7天内想退就退，想换就换。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原先呢只是眼睛有一点干涩模糊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那眼睛难受了呢，就会用手揉一揉，结果现在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啊，看东西呢也总是重影，所以说眼睛出现问题啊，一定要早一点改善，拖着只会越来越严重。推荐大家呢早一点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的专业，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的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特别呢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草本精华快速的吸收渗透哈。贴完之后呢，不光是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玩手机啊都特别舒服。
0: 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的话，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好睡眠，眼睛才可以更健康，还有石墨烯的透气的那种啊冰丝凉席啊，买一送四，这也是爱眼日的专属福利。400-632-0707，400-632-0707，稍后是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6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生筋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 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

型同仁堂黑心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

0: 足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炸过没哭。8:33，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哎呀，佳哥，
0: 没事，咳了一下而已啊。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哎呀，刚刚我们有位听友说叫浅什么浅浅
0: 啊，
1: 新加入我们家人群的嘉兴饼干，说好喜欢你的声音啊，好嗲。
0: 你是在节目上面听到的而已。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可能说话的时候吧，高低还能嗲一下，然后笑起来呢，就像任家家的
0: 大姨。哎，是不是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老姨？
1: 是吗？我不知道。
0: 就大姨是最大的那一个吧？
1: 最大的那个就是年纪最长的那个。
0: 对啊，
1: 对，最大的那个。
0: 北方人也会叫老姨，比较亲切，就是我老姨怎么怎么怎么样。
1: 我老姨是小姨的意思
0: 啊？
1: 我家对我们家叫老姨的话就是小姨。
0: 不好意思，我可能只。听到了老姨以为是年纪大一点而已，
1: 以为老是吗？
0: 对。
1: 小姨的意思。

0: 子啊。嗯，因为我就是有姨，对，我有二姨，有三姨，三姨就是老姨。
1: 嗯，那我到现在我搞不清楚，就是北方人会讲说这是我大爷，这个大爷是伯伯还是叔叔呀？
0: 伯伯，
1: 就是比爸爸大。
0: 对
1: 啊，那叔叔叫啥呀？
0: 叔叔就叫叔叔。哎，
1: 哦，叔叔就叫叔叔，伯伯叫大爷。嗯，
0: 对，
1: 老爷，老爷是外是外公，
0: 老爷姥姥。
1: 哦，那是外公。
0: 就为什么说大爷的时候总感觉要，
1: 对，就是
0: 口出狂言的感觉。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有一次我是什么呢，我去那个北方玩，然后人家就说，因为那个我的那个好朋友比较小嘛，然后就跟他儿子讲说这叫大爷。那，我就说骂我嘛，就是
0: 这是你的大爷。
1: 对，
0: 要如果没有的的话就是你。
1: 对啊，所以我说这是在骂我吗？
0: 是口出狂言。
1: 后来我了解一下，哦，说北方人确实是这么叫，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是大还是小，反正他就说这是你大爷。
0: 嗯，对对，
1: 他真的是这么讲的，他不是骂人。
0: 确实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夹心饼干们，我没有骂，不是骂人的意思，他真的是这么讲的。虽然我当时觉得也有点别扭，后来我想可能是南北方的差异吧。
0: 是的，确实是南北方的差异。因为为什么笑呢，就是我现在此情此景之下觉得呢他是口出狂言，但实际上呢我从小叫到大的。
1: 啊，你也是这样叫的。
0: 对
1: 呀，
0: 我们就是，我很正宗的北方人哈。
1: 对呀，我在想，所以我就问你这个问题，跟你确认一下啊。
0: 对
1: 啊，原来真的不是那个啊，不是口出狂言，是真的。
0: 对，或者是说呢，如果说是没有那种血缘关系的，然后比自己的爸爸要大一点的那种，然后叫叫大大。嗯，这是大大。
1: 大大。
0: 对。
1: 就是不是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可能跟你爸爸只是好朋友，但年龄比你爸爸稍长一点。
0: 对。
1: 管他叫大大。
0: 对。又学到了是吧？
1: 有小小吗？
0: 没有小小。小小太嗲了。
1: 那如果是比你爸爸年纪小一点，他们又玩得很好的那种呢？
0: 统称为叔叔
1: 啊。嗯，所以只有长分辈分比较高的人他们才有各种尊称。
0: 对对对，没错。哦，嗯，
1: 明白了。嗯，明白了。算了，我们就叔叔伯伯叫叫吧，毕竟我们现在生活在南方。
0: 伯伯的话是大一点是吧？
1: 对啊。
0: 哦，大一点。
1: 爸爸的哥哥就叫伯伯。
0: 嗯，
1: 爸爸的弟弟就叫叔叔。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叫法，比如说爸爸的姐姐或妹妹你们叫什么？姑姑是吧？
0: 对对，
1: 你知道我方言叫什么吗？
0: 嗯，
1: 爸爸。
0: 哎，
1: 你哎什么哎？你还在
0: 哎？不是，他说好像男女感觉分不清了。
1: 对呀，啊，就爸爸。嗯
0: 啊，这个语言真是博大精深，
1: 是吧？很好玩吧？嗯，然后上海人管姑姑叫娘娘。
0: 啊，娘娘至少觉得是女性
1: 啊。你觉得爸爸是男性？
0: 对，很像，就跟爸爸有点像了。
1: 哎，对，有一点方言。嗯，方言爸爸叫爸爸，姑姑叫爸爸，
0: 区别在哪儿？家人，
1: 哎，你是不是听不出来？
0: 对，
1: 哎，上海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一个叫旧钢炉，一个叫九钢炉，你能听得出区别吗？
0: 跟稍微调有点区别的感觉，
1: 对吧？一个是九江路，
0: 嗯，
1: 所以叫旧钢炉，
0: 嗯，
1: 一个叫九钢炉，叫裘江路。是不是也听不出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对吧？所以方言很好玩的。哎，你刚刚是不是讲说我们要开始学各个地方的方言？
0: 是啊，我们学一下嘞。
1: 学哪儿的呢？
0: 哎呀，
1: 我们先从北京话开始学吧。
0: 我们到对吧？南京现在已经，有一些普通话的成分在里面了。
1: 南京是有点江淮官话了，它已经不是吴语了，所以就会稍微好懂一点点。
0: 嗯，
1: 但讲快了你也听不懂。
0: 是的，尤其老南京讲话的时候，确实也听不懂啊。
1: 对，方言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好，那8:42，张欣说他又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歌，那就放一首李荣浩《太坦白》送给大家。

备是无数食客的心中挚爱，无论是烧烤摊的豪迈做法，还是西餐厅的精致料理，它总能轻松征服味蕾。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经过一冬的积蓄，海鲜的滋味愈发醇厚，而在贝类里，扇贝更是佼佼者，其肉质饱满，鲜甜爽滑，一口下去全是大海初春的清爽与丰盈。至孔扇贝是我国北方沿海的优质品种，肉质饱满，口感鲜甜，是北方餐桌上最经典的风味。大连市长海县是全国最大的至孔扇贝单体产区，被誉为中国扇贝之乡。今年至孔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记者打算跟着当地的养殖户一起出海去看看。这里是大长山岛镇三盘碾子西海养殖区，至孔扇贝就养在距离岸边不远处，坐船过来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刘道中养殖扇贝有十几年了，他在这片海域养殖了90000斤至孔扇贝，

0: 这孔扇贝呢，长成熟大概是有7厘米左右，在我手里的是幼苗，小的大概也就不到1厘米，稍微大一点的2-3厘米左右，长到现在就是个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然后等到7-8月的时候，它会放到另外一个大的笼里继续养。
1: 这样一个吊笼足足有5000个小扇贝，在幼苗期制孔扇贝会集中养在一起，等到7-8个月后会进入快速生长期，移到有隔板的吊笼中进行分层养殖，降低养殖密度，让扇贝有更充分的营养。这些制孔扇贝的小苗每年从12月开始分批次同苗，完全成熟需要1年的时间。那扇贝在海里究竟吃什么呢？
2: 很自然生，不用喂肥，不用喂料。
1: 为了提高成活率和产量，养殖户会选择海水流速快、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域，这样制孔扇贝的食物和营养基本都能满足。3月的制孔扇贝经过一冬天的蛰伏，体内蛋白质、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风味足。那3月份扇贝的价格如何呢？
2: 价格还算可以吧。
0: 这会儿是卖多少钱？
2: 5块钱。
0: 那往年这个时候卖多少啊？
2: 也是5块左右，一天能卖个300-400斤。
1: 制孔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5元一斤。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制孔扇贝时该怎么挑选呢？
0: 怎么判断这个制孔扇贝的品质如何呢？一个是看它的厚度，再一个看贝壳的完整度，像这种颜色鲜红的就是品质比较好的。
1: 制孔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肉质鲜嫩，口感滑嫩。
0: 现在的时间是早晨6点，我待会儿要跟随这些船员一起出海。今天我们的目标是看能不能捕到个头特别大的虾夷扇贝。
1: 一大早，记者从辽宁长海县的东张港出发，跟随捕捞船，看看这个海域的虾夷扇贝到底有多大个。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
0: 行驶了50分钟，我们到达了目标海域。这边的海域呢是非常广阔的，看我背后都是一片深蓝。今天我特别期待这一网能出产多大的扇贝。
1: 2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0: 咱们今天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3: 算是中上等吧。
0: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3: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1: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0: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3: 对，扇贝有年龄的。
0: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1年2年3年4年，
3: 这个贝是5年。
0: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5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儿开始算，这是1年龄，这是2年龄，3年4年，到这是5年。
1: 像这种5年的扇贝是很

0: 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三年的扇贝普遍也就三两重。虾夷扇贝头三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三年销售出去。那春季的虾夷扇贝到底品质如何呢？
1: 现在这个季节啊，是这个扇贝是最肥的时候，因为它马上要产卵了，性腺是最饱满的时候。自然产卵的话就四五月产完卵就送了。
0: 三月底临近虾夷扇贝的产卵期，这时的扇贝是带黄的，这个黄其实就是扇贝的性腺，全年当中也就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满黄的扇贝。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
1: 我们这个贝采捕上来以后啊，时间要控制在半个小时，保证它的成活率限度基本能保证在三个半小时之内运输到集市站港。
0: 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1: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贝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1: 像北京、华中、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三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2: 十五年了，熟能生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一倍。
1: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一斤六到七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的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1: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到五一过节期间又要一个上扬，到五一过后开始又下落，完再就到十一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3: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这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0: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一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零下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每天都会到当地的38商城水产大厅抢购虾夷扇贝。 我们。

0: 只挑尖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1: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但你碰开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扇贝就非常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掂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是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种腥味。
2: 王斌告诉记者。 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
0: 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2: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呢，就是它有一定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新鲜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新鲜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
3: 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不过在终端销售时都是混着卖，不分公母。那今天的虾夷扇贝价格是多少钱呢？
4: 虾夷贝现在分3个规格，2.8到3两之间。然后这个规格呢，就是3两到4两之间的规格。这个就是4两到半斤左右的。然后就是虾夷贝现在就是海域不一样。 那个肥瘦度不一样，品质不一样，价格可能也有差异。像这么大的最好的贝，大概就是在40到45之间，这个就是35到40左右，一斤称3个的，这个就是30个元左右吧。
2: 虾夷扇贝目前算是消费淡季，而且今年的价格相比去年更加亲民。
4: 去年同期这个价格，这个大概应该在48到50之间。 今年就是价格特别香，出货量可能大一些，现在需求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价格可能就稍微便宜一些。
5: 所有规格都便宜了吗？
4: 所有规格都便宜了。
2: 高俊廷告诉我们，想吃虾夷扇贝，全年当中最应该下手的时间就是春季。
4: 现在这个就是肥美度是最好的时候，价格可能会低一点，因为品质高，现在就是说天凉，品质好，然后它成活率也好，损耗就少。 就我们卖海鲜也一样，它肯定每天都有损耗。现在成活率可以达到60%到70%了。如果天热了，那个成活率低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价格能稍微偏高一点。
0: 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制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1: 制孔贝相对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 才能叫直孔贝，它的背脊呢是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色就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我们就是蒸着吃，也可以生着吃，这两种吃法就都特别好。蒸着吃比较多一些，蒸着吃它就是原汁原味这个，因为它价格还比较便宜，量比较大，这是老百姓餐桌上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贝。
5: 这个直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
2: 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市场上的制孔扇贝的价格比较稳定，即便在过年的时候也不涨价，全年都稳定在8元一斤。商户告诉记者，他一天能卖出100斤制孔扇贝。去掉扇贝中的内脏和性腺，只保留扇贝肉，大概7-8斤带壳扇贝能出1斤贝丁。制孔扇贝丁的价格是60元一斤。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扇贝到底有哪些吃法呢？在辽宁大连，经典吃法又是什么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6: 那刚才你也给我推荐。 直接吃刺身，哎，
7: 对你生吃一个，你看看，
6: 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7: 对，
6: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7: 用我们沧海鲜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

0: 口感又是不一样
1: 啊，真不一样。
2: 扇贝刺身那种鲜甜的味道令人印象深刻，虾夷扇贝吃起来味道鲜甜，口感丰富饱满，肉质极其嫩滑。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0: 扇贝菠菜丸子汤，
3: 这就用纯贝丁肉做的，
0: 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千锤百炼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2: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筋道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4: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0: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4: 上了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2: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0: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道菜，姜丝、葱丝，
5: 要切的细一点
0: 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2: 油莲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六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制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4: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2: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春季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6: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2: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6: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4: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6: 激发
4: 出来。
6: 对。
2: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 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0: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儿。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啊，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1: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和鲜味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2: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很足，
0: 对，
2: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0: 对对，
2: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1: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在春季可是非常难得的。
0: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野生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捞回来都非常有限
2: 啊，这量很少
0: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它浸熟，
1: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肚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连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2: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0: 对，
2: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1: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春天的这一抹扇贝鲜，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春季来临，鲜美生蚝大量上市，进入最佳赏味期。
2: 看看我们乳山生蚝，看看这个肥度啊，满了壳是不是？满壳，你看，
3: 现在一天基本上就是1000斤左右。
1: 不同规格的生蚝价格又有何差异？
3: 它的个头呢，单只重量在6到7两之间，现在的零售价是10块钱一斤。
1: 牡蛎满园，豪气冲天，豪运连珠，鲁菜大厨教您生蚝的鲜美之道，消费主张。

经过一个冬季的营养储备，春季的生蚝更加肥美。眼下在全国各大水产批发市场，来自山东乳山、日照蓝山、广东湛江等主产区的生蚝正进入交易旺季。生蚝是牡蛎的一个品种，山东乳山被誉为中国牡蛎之乡。这里的生蚝生长周期长，肥满度高，口感滑爽，味道鲜甜。今年生蚝主产区的产量如何？价格是否有变化呢？记者

0: 在山东乳山的一个水产市场看到大批新鲜上市的生蚝摆放成堆供市民选择。
1: 我们本地人一般吃海蛎子都是在这个天气开始逐渐变冷的时候，我们吃的就是口感特别鲜。
2: 我现在一天基本上就是1000斤左右。
0: 商户告诉我们，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为乳山生蚝最佳赏味期，也是产量最大的时候。开春的生蚝品质如何？肥度能达到多少呢？
2: 这个肥度就能达到10成肥了。这个它没有水，你看你按一下，没有水分流出，蒸完以后它就不会再缩水了。如果说它里面你按着它往下滴水，蒸完以后它会缩水，那种的也就是7-8成肉，这种的已经是食肉的肥度了。你看怎么按呢，它都不会扁，不会往下淌水，这种就是最好的品质了。
0: 记者看到不同大小的生蚝分堆摆放，个头小些的在3两左右，大些的能达到8两，和手掌大小一样。乳山畅销的生蚝主要有3倍体生蚝和2倍体生蚝2个品种，3倍体通常个头更大，而2倍体相对要小。

0: 二倍体基本上是1两到3两之间吧，它没有太大的。它基本上当年养的，当年就卖完了。如果不卖的话，它在海里面会死，夏天产完卵以后会死一部分。
1: 商户介绍，二倍体生蚝是乳山传统生蚝品种，遵循自然繁殖规律。三倍体是经科技培育的品种，无自然繁殖能力。二倍体在繁殖季会因能量消耗出现肉质萎缩，季节性口感差异明显。三倍体无繁殖消耗，生长更快，个体更大，肉重较二倍体提升60%以上，而且四季都很肥美。
2: 他们送人一般都用这两个规格的，这两个一个是半斤的，一个是7到8两的，这个用的最多就是这个，畅销就是半斤的，在这个7到8两的，这个小一点呢，就是随便吃的，就是自己买点吃的，送人他们一般的都买这个，这个但是这个小的也特别好吃。
1: 当下是生蚝的销售旺季，今年价格和往年比是否有变化呢？
2: 就是过年那个时候的，海蛎子比较贵，海边上的比较贵，所以一般呢这样的是10块12的，现在就是价格有点调整了，也就是9块10块，就是降价了。就是过年的时候需求量特别大，他们海边贵，就是这样的买10块，这样的12，
3: 贵个2块钱。
2: 对，能贵2块钱。
1: 商户刘国红介绍，生蚝最高价通常出现在春节前，市场采购量大，需求旺盛，而春节过后需求量下降，通常是价格最实惠的时候。那么今年乳山生蚝的养殖情况如何？不同种类生蚝又是如何养殖的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乳山的生蚝养殖基地去看看吧。在北纬37度的黄海之滨，199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一眼望去都是生蚝养殖基地。海上一个个浮漂犹如彩色气球，而挂在浮漂下的就是生蚝了。在捕捞旺季，渔民通常凌晨4点就开始出海捕捞，到下午才返航。通过起重机，养殖生蚝的麻绳被拉起，一个个布满生蚝的绳子就浮出水面了。
4: 这是绳养的牡蛎，然后我们刚拉过来的时候，牡蛎是附着在绳子上面，然后下海大约需要2-3个月才慢慢长大。长大之后，你像到了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打捞上岸。打捞上岸之后，把它从绳子上拿下来，然后重新装在笼子里，再下海。下海养三四个月、5-6个月，就可以，只要肥度达到市场需求了，就可以上市了。
1: 生蚝在乳山又被称为牡蛎，前期生蚝要在绳子上养殖，这些绳子长3米，生蚝就附着在这些扇贝壳上生长。
4: 因为牡蛎苗是特别小的，在笼子上它容易从笼子壳里面掉出去，然后它是附着在绳子上面，附着在这个扇贝壳上面。因为长大之后它会互相挤压，从绳子上脱落，影响产量，它就掉入大海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打捞上来之后重新装在笼子里边，然后再拿下来吊养。
1: 生蚝的养殖过程十分繁琐，生长2-3个月后要从绳养转变为笼养，给予更大的成长空间，在笼内继续养殖大约半年时间，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4: 乳山的平均水温在13度吧，盐度在30度左右，对乳山的牡蛎这个生存特别好，适合牡蛎生存。
3: 那海域深度呢？
4: 海域深度大约在10米，10米到15米，离岸边大约有2-3公里吧，3-4公里。现在近海的养殖密度稍微有点大了，然后现在养殖户不断的往里边再扩张，到深海去养，深海的密度能稍微小一点。
3: 你看哪有地儿了？
4: 对，哪有地儿。而且尽量养殖密度尽量低一点，养殖密度太高了，对生蚝这个营养微生物跟不上。
1: 那吊笼养殖的生蚝又是怎样的呢？现在记者就要坐船前往深水区寻找吊笼养殖的生蚝，看看它们的个头和肥度如何。在海面上，我们看到一艘正在起网的捕捞船，上面已经装满了一整。

0: 汤神豪。
1: 我们早上四点就过来了，出了十架子左右，
2: 十架子，
1: 关的能出个五六万斤吧。
0: 船长罗建峰驾驶的渔船今天负责捕捞成品生蚝，他们先是用起重机吊起海里的麻绳，这样海里养着的笼子就被提了起来。
1: 这是架子绳，看没有，就这样一笼一笼挂在上面。
2: 哦，这横的绳子是个主绳
1: 啊。对对对对，一笼一笼的就这样挂在上面。
2: 哦，笼子都挂在这个主绳上面
1: 啊，挂在这个鼻上。
0: 生蚝在水下生长一年时间，平均重量能达到4两左右。它们常年在水下生长，表面布满了绿色青苔，而只要剥开外壳，雪白的蚝肉就显露出来了。
1: 这看这肥度啊，边肉啊，你看，啊，满了壳，是不是？满壳，你看。
0: 生蚝对海水纯净度非常敏感，被称为海水过滤器。只有足够洁净的水域才能生长出口感如牛奶般爽滑鲜甜的生蚝。除此之外，海水的温度是生蚝生长的密码。乳山海域年均水温 13.5 摄氏度，盐度稳定在29.3%。乳山河与黄尾河蜿蜒入海，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与营养物质，让这片海域成为世界顶级的生蚝产区。这里的生蚝无需人工投喂，仅凭海中天然饵料就能在潮起潮落间积蓄养分，养出个大肥满、肉质爽滑、鲜甜无腥的优质生蚝。如今乳山拥有60万亩的规模化海上牧场，年产生蚝50万吨，居全国县级首位。
3: 乳山牡蛎呢为什么好呢？第一是乳山它是在白纬37度啊，在这个纬度呢，它的这个环境非常适合牡蛎的生长，就丰富的藻类加上合适的盐度温度啊，这样就是乳山牡蛎呢，它的口感来说是非常的好，具有这个口感爽滑，入口有鲜甜的口感啊。第二个呢，就是乳山牡蛎的品种好。乳山牡蛎我们现在引进了这个中国海洋大学李奇教授团队培育的这个海大系列的一些新品种，包括前沿一号牡蛎这个三倍体牡蛎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呢，它具有这个壳型好，生长速度快等等非常好的优点。
0: 生蚝捕捞上岸后，码头工人驾驶起重机将生蚝从船上卸货，随后会在码头上现场进行分体。生蚝刚刚上岸，几只生蚝依附纠缠在一起，包裹着淤泥，像一个泥球，需要人工对其进行分离。一群身穿花袄、手持利斧、充满干劲的大妈们闪亮登场了。大妈们要用斧头将生蚝分成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这活儿看起来简单粗暴，实则充满技巧。如果斧头劈歪，就会伤及生蚝，所以需要极其娴熟的手法和精准的眼力。生蚝分成单体后，会被送往加工工厂进行进一步清洗。
4: 我们是三级清洗，第一步是毛滚高压清洗，这一步的清洗呢可以去除90%以上的海泥和杂质。第二步属于一个气泡高压清洗，将水体中形成更细小的气泡，可以去除生蚝表面95%的海泥和杂质。第三步属于超声波清洗，我们也是行业内的一个首次应用，它会将我们生蚝壳缝隙里面的海泥和杂质也会清洗得非常干净。整个清洗流程之后，我们生蚝表面可以达到99%的一个海泥和杂质全部去除干净。
0: 经过三级清洗，犹如泥球般的生蚝露出了洁白的外表，随后通过自动分拣机根据重量分成9种规格，不同规格的生蚝价格相差多少呢？
4: 你像我们这个1+15+的价格呢，一般是4块钱到4块5左右。然后呢，主要的车会群体呢，主要是烧烤摊用的居多。然后呢，面前的2+到3+这些规格呢，我们主要是以自助餐厅，然后呢，包括很多的一些火锅餐厅用料比较多。这个价格，这个区间的价格呢，一般是在7块钱、5块钱到7块钱左右。然后呢，4+到6+这些就是比。

0: 比较大了，然后这种产品呢主要就是以高压锅生蚝为准，像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个肥肚的价格呢一般是在8块钱左右，主流的产品呢一般是2家到5家的这个产品为主。
1: 生蚝经过清洗分级后会被送入无菌海水净化池进行48小时的深度净化，模拟天然海域环境，调控水温盐度，排进体内杂质与泥沙，去除海腥泥味。
0: 刚刚这两只生蚝呢是我打开的，这一只是我们刚清洗完毕的，然后这一只是我们在养了18个小时的。可以看一下区别，这只生蚝呢整个生蚝壳边上会有轻微的一些杂质，然后呢整个生蚝的裙边会比较干燥一些，因为是从海上捕捞之后到工厂，一般会在10个多小时，这个生蚝是处于缺水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生蚝是在养了18个小时之后，可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裙边就是比较的饱满，而且整个生蚝外壳的一个边隙是非常的干净的。
1: 经过净化，这样高品质的生蚝就可以加上碎冰冷鲜发货，直达消费者的餐桌了。为了在一年四季向各地供应生蚝，在乳山当地还有一种液氮速冻技术，
2: 进来以后经过高压开壳，把那个牡蛎的那个壳给打开，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便于人工开壳，然后保持牡蛎肉的完整。高压开壳结束以后进入下一道工序，就是我们人工开壳，然后把高压开壳没有把那个上壳给去掉，然后也是进入到下一道工序。然后刚刚我们走到了这个清洗的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工人把每一个牡蛎肉都拿出来，把壳清洗一遍，把牡蛎肉拿出来清洗，然后再放回去。
1: 经过清洗，利用液氮极低温度形成的巨大温差，快速让蚝肉通过最大冰晶生成带形成细小均匀的冰晶，这样速冻生蚝会最大化避免细胞损伤，保持鲜美口感。
2: 首先先经过液氮的冷冻，然后液氮的温度是在-196度以下，然后经过这个舱里边呢能达到-60到80，然后经过十几分钟的冷冻，然后让这个牡蛎迅速锁鲜，然后再出来以后再镀一层冰衣，然后就是对它进行一个保护作用，使它不至于风干或水分流失。然后出来以后，因为我们的牡蛎它镀不大好镀冰衣，所以要进行2次镀冰衣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结束以后，然后出来的成品就是晶莹剔透，非常有光泽。
1: 经过速冻之后的生蚝能储存长达18个月，以最鲜美的口味送往全国各地。生蚝学名叫牡蛎，也叫海蛎子，是世界第一大养殖贝类，在我国南方地区常被称之为大蚝、生蚝，北方地区则习惯称之为牡蛎。其实牡蛎是一个更大的分类，而生蚝则是牡蛎的一种。换句话说，所有的生蚝都是牡蛎，但并非所有的牡蛎都是生蚝。生蚝的个头通常比普通牡蛎更大，外壳也更加厚实。在山东乳山，当地最有名的吃法当属生蚝宴了。山东大厨凭借烧制卤菜的手法，赋予生蚝独特的山东味儿。
3: 今天做这个菜的哈，叫那个招财进宝。招财进宝呢，它选用的是带皮的五花肉，还有选自我们乳山本地的生蚝，它俩相结合在一起，寓意的是招财进宝。
1: 招财进宝，也就是红烧肉炖生蚝，是一道经典的家常吃法。首先把五花肉切块，放进开水中焯到半熟，再加入葱、姜、香叶、八角、酱油，烧成料汁儿备用。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葱末儿爆香，把这红烧肉和原汤重新回锅，再加入生蚝，用小火先慢慢的煨一下，让蚝肉的鲜美和五花肉的香醇充分融合，最后大火收汁儿，成就了这道经典的家常风味。鲜美的鸡肉与生蚝会组合出什么样的风味呢？
3: 下面这道菜是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啊，是选用我们本地散养的小公鸡儿，完了以后呢与海蛎子这道菜相结合， 完了这个鸡呀、啊，完了以后剁成小块的，锅中啊加葱姜皮儿，把这个鸡肉煸至半生，再加上我们生命的源泉那个水啊，给它烧制出来备用。取那个栗子鲜肉融入在一起，重新另起锅，把这两种原料重新的烧制在一起。
1: 脆炸栗黄，将生蚝均匀裹上一层薄淀粉，再裹上调制好的专用面糊，增加外皮的酥脆度。炸制环节更是考验功底，油温与时间的把控尤为关键。将裹好面糊的生蚝逐个儿放入油锅中，保持中小火慢炸，让外皮变得金黄酥脆，色泽诱人，同时确保蚝肉熟透却不柴，牢牢锁住内里的鲜汁儿。出锅后的脆炸栗黄，一口咬下，外皮酥脆掉渣，蚝肉鲜嫩 Q 弹，深海的清甜与油脂的醇香交融，层次丰富不油腻。生蚝最让人着迷的是它的原汁原味，可谓一口吃进半片海的鲜，令食客们欲罢不能。这套生蚝宴足足有十道菜，每道菜都风味迥异，藏着乳扇生蚝的鲜甜密码。
3: 这道菜是生蚝烙饭，我们结合这个那个海肠烙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了这个烙饭。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熟悉的赛尔农粉丝蒸生蚝。这道菜就是牡蛎满园。牡蛎满园呢，就是用我们现在当下比较实行的这个荠菜跟这个栗子肉做出的饼，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吃的这个脆炸栗黄，我们组合了一个拼盘，叫做这个牡蛎满园。这道菜就是花生芽拌生蚝肉。这道菜呢叫做捞汁生蚝，就是结合这个鸡蛋羹，我们作为打底的打底儿，取自这个海蛎子这个鲜味啊，配上我们厨师兑好这个料汁儿，做了一道融合菜。
1: 除了生蚝宴，生蚝凭借肥美鲜甜特质，还衍生出丰富多样的吃法。这道酱油水生蚝是最家常的吃法。猪油先翻炒萝卜干，放入葱和辣椒调味儿，最后再加入二倍体生蚝，倒入提前调好的酱油一起煮。为了保证口感，煮的时间要控制在3分钟左右。醇厚的酱油和生蚝的鲜味相得益彰，吃上一口，鲜美的生蚝和酱油的咸香瞬间在口中交融。二倍体生蚝还可以做成海蛎煎和面线糊生蚝，用贝壳汤来煮生蚝，汤汁就更鲜美了，再加入肉丝的丰富口感。等水开后加入面线，面线要散开放入，大火继续煮5分钟，加入调味料就可以起锅了。香浓的汁是被慷慨地铺洒在生蚝之上，放入焗炉，热力温柔拥抱，汁是逐渐融化，如金色的丝缕将生蚝紧紧包裹，二者搭配堪称天作之合，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让人仿佛同时领略了海鲜的深邃与奶香的甜蜜。这道沙拉生蚝又是怎么做的呢？
4: 牡蛎剥出来以后，给肉抠出来，加些脆炸粉，炸成金黄色的。这个栗子肉想炸着好吃，必须是炸2次，给炸着白醋里仁、沙朗酱，加些蜂蜜，加些那个辣根、柠檬汁，再蘸着沙拉酱、地瓜丝，炸成金黄色。沙拉的生蚝的特点就是白醋里仁、金黄色的，它味道比较丰富。沙拉牡蛎的话，也有芥末的辣味，也有沙拉的奶香味。
1: 当肥嫩鲜美的生蚝邂逅红黄绿三色彩椒，不仅色彩斑斓，为菜品增添视觉美感，还各有独特风味。红椒甜润，黄椒清新，青椒爽脆，生蚝鲜嫩弹牙，彩椒爽脆清甜，互为交织，咸鲜与清甜相互平衡，每一口都充满层次变化，带来愉悦的美妙体验。那么这些产自世界各地的生蚝，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究竟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更适合生长出高品质的生蚝呢？
4: 它在温度比较低的环境的情况下，它这个糖原含量高，吃起。

0: 起来就比较爽滑，有微甜的这种味道。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牛磺酸的含量上也有一些变化。
1: 来自国外的新鲜生蚝常常被高级餐厅拿来生食，卖出的价格也相当不菲。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蚝可以生吃，什么样的不能生吃，能否生吃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0: 海域环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牡蛎生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事情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审慎为好。
1: 我们要提醒您的是，生蚝体内微生物重金属的含量消费者很难自行判断，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在家里还是做熟了吃更为放心。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究竟该怎么挑选生蚝呢？专家说，一要看生蚝外壳是否破损，是否紧闭，外壳开口就是生蚝失去活性的表现。二要闻生蚝是否有异味，腥腐味。三要开壳，观察生蚝肉是否肥美，一般80%左右最佳，蚝肉呈乳白色，有弹性最好。还要特别提醒爱吃生蚝的广大消费者，生蚝毕竟是一个寒性的东西，脾胃虚寒的人吃生蚝要适当，千万不要过量，不然会引起腹部不适、腹泻、腹痛的症状。对生蚝蛋白有过敏的人更是绝对不能吃。如果是高脂血症的人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也同样不宜大量的进食生蚝。在庐山，生蚝的价值远不止于餐桌，那些被剥离蚝肉后的蚝壳，在非遗传承人的巧手下，化作了独具山海风情的庐山蛎画。
2: 庐山的那个牡蛎画，就是把庐山那些牡蛎壳经过清洗打磨，挑选一下比较好的形状，把庐山的人文风景图案都画在牡蛎壳上。就是今年是马年，把这个赤马呈祥画在牡蛎壳上，寓意着我们马年红红火火。

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理，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两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 4007101909。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

0: 909-4007-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那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呢，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今天的话题要聊聊你家里常备的零食是什么。那聊这个话题呢，也说明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吃出健康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最近我们的节目呢，和江苏省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专业委员会以及江苏省营养学会的营养师专业委员会在合作，推出了好几期的专家的访谈。那么日常的采访呢，也在进行当中。我们呢，节目组是收集到一些听众的提问，让专家们来做解答。今天呢，会有一个集中性的解答的这样一个环节，各位呢到时候注意收听。那么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接下来呢是要解答听众的提问了。首先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爸妈早餐，也就是家里老人早餐吃得非常单调的一个事儿，而带来解答的专家是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目前是任江苏省营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专委会委员、谷营养与健康专委会委员。听众是说，家里老人每天早上就是白粥配小菜，就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家里的小菜品种很多，我能想象到冰箱里能有多少瓶啊。
4: 是是，
3: 那他们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的，而且子女去交流说，哎呀，这样没有营养，他们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喝了几十年都好好的。所以听众来提问说，怎么样在不改变老人习惯的前提之下，在白粥的这种早餐里面加点东西，让营养能上来。
5: 这个问题也是确实非常普遍，但其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喝粥呢，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优点。那么比如说呢，老年人呢，第一个是它比较容易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他的这个咀嚼能力呢比较差的一些老年人呢，可能也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呢，就是说也有它的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呢，可能这个白粥呢，它可能就缺乏一些营养，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盐的一些摄入，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需要

0: 去做一些改动的。那么怎么样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已有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可以呢，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蛋白的一些补充方面，那么比如说呢，可以在这个粥里边呢，我们加入一些蛋类啊，一些肉啊，包括这个奶，那么这个通过这样几个这个食物呢，可以增加这个蛋白的一个摄入，所以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摄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太低，所以呢也可以呢在这个粥里边呢我们放入一些这个燕麦，那么燕麦也是一个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含量高的这样一种食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改变的，就是说这个维生素的一些补充，我们不要喝这个白粥，比如说呢里边我们放入一些青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等等这样一些蔬菜，把它切成丁，然后呢这个一起煮，那么这样呢就是也能够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吃这个小菜呢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它这个盐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之前呢把它这个用水泡一泡啊，降低这个盐的摄入，所以这样呢经过这样的改变的话，那么应该会提升整个的一个营养。
1: 这是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周明福教授给听众问题的解答。如果大家平时呢有当然老年朋友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或者其他老年服务类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联络。两种方式，一种呢大蓝鲸，因为每天节目直播的时候会有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直播间里提问。另外呢在大蓝鲸上还有我们三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啊、我小月朱燕主播号也是可以留言的，这个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叫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那个绿洲啊，去往绿洲，也可以在那里呢给我们留言，希望给各位呢带去更多的服务。那在简短的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到美丽夕阳。聊到的一个听众的问题是，在家里请朋友吃饭要备一些什么样的菜会更营养健康，还能让是来吃饭的朋友觉得不错，对我招待的非常好啊。那同样会我们节目组来带来提问，专家进行解答，稍后再回来。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1: 继续到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呢在同步直播。今天我们的重点话题是解答听众们关于营养方面的疑问，在家庭包括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在外聚餐啊，包括一些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其实各位会遇到很多的营养问题。最近呢都欢迎向我们的节目组来提出。今天大蓝鲸上的互动话题，你家里最常备的零食是什么？欢迎呢在大蓝鲸上参与互动。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家里宴请朋友准备了一桌子菜，请专家点评一下到底合不合适，也是来自于我们节目组的主持人朱燕的采访。那么解答问题的专家呢是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主任副教授莫宝庆。莫教授呢也是从事营养和食品卫生工作34年的时间，主要研究方向是人群营养、疾病营养、食品安全，现任江苏省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他一个星期去大超市买一次菜，因为附近没有菜场，然后每天又想吃的菜不重样，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采购的方法？

0: 刚才呢突然这个播放有点小故障啊，我们赶紧来听一下宴请朋友该怎么进行。
1: 可能我是一家三口，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也是一家三口上门做客了哈。那这时候我得主厨，我得考虑我做什么给我的好朋友来招待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是招待别人的时候，就像点菜的那个人是一样的，我肯定是希望让别人感觉我很尊重他。我给了他比如说我点了我做了大菜嘛，就是比如说红烧肉啊，清蒸鱼、油焖大虾、凉拌黄瓜、炒青菜，最后我弄了一个排骨汤，就我就弄这几个菜。那莫教授，您给我点评点评，我这个搭配合适不合适？
2: 是这样的，三个人吃的话，你想想看，我们怎么
1: 两个三口之家，
2: 两个人，这个六个人可以。如果三个人吃的话，
1: 其中两个孩子，
2: 这个基本上菜量差不多够了，当然还看数量多少啊，这还是我们讲还根据这个情况，对吧？这个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个各种菜名来看，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很良心的一个很靠谱的体现，因为什么都是大菜。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了，这几年大家都胖了，
1: 嗯，
0: 所以这些菜看看怎么样了？
1: 嗯，
0: 都是太油了，对吧？
1: 哎、啊
0: 你看这个红烧肉，对吧？你说这个对吧？油焖大虾，都是有很多油的，
1: 嗯嗯，
0: 对吧？你包括这个排骨汤的话，
1: 嗯，
0: 这里面都是蛋白质、脂肪比较多的。
1: 哦，这三个菜，就这五个菜一个汤，就是有三个已经被点名了，就他们都太油了，
0: 嗯、对吧？这个人能看出来，对吧？
1: 嗯。
0: 当然这个蔬菜量的话来说还是偏少的，你看一个凉拌黄瓜对吧、
1: 嗯、
0: 一个炒青菜，
1: 嗯，
0: 这个你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膳食纤维并不是太多，
1: 嗯，
0: 对吧？
1: 您给我调整调整吧，要不然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是良心的这个好客的体现、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并不太好，
1: 嗯，
0: 虽然人家吃了是讲讲好、
1: 嗯、
0: 可能回家就要可能也许在运动上要打球大概这个一小时才行、
1: 嗯、
0: 因为这个能量太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能不能做一点调整对吧，
1: 嗯嗯，
0: 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说、
1: 嗯、
0: 这个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就是把它做得更健康一点，
1: 嗯，
0: 那么让大家吃了一个也开心，第二、
1: 嗯、
0: 呢吃回去就不用再想办法，
1: 我先自己调整一下
0: 减肥啦，再去运动啦，对吧、
1: 嗯、
0: 怎么调整呢？我觉得第一个像清蒸鱼我觉得可以保留、
1: 嗯、
0: 因为
1: 清蒸鱼
0: 这个还是比较清淡的，油也比较少、
1: 嗯、
0: 盐也比较少对吧、
1: 嗯、
0: 当然呢这个清蒸鱼比如说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最好是清蒸海鱼，为什么刚才养一些孩子、
1: 哦、
0: 对吧，因为大家知道、
1: 嗯、
0: 海鱼里面有铁血，
1: 嗯，
0: 那是老黄金对吧、
1: 嗯、
0: 这样对我们小孩来说比较好，
1: 嗯，
0: 另外大家知道好多人在吃鱼这个铁血也是降血脂的，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对我们儿童对吧，对我们对血脂有要求的人，
1: 嗯，
0: 那么这个可以有帮助的对吧、
1: 啊、
0: 那当然这个鱼肉大家知道的也是比较松散的，容易咀嚼、
1: 嗯、
0: 像小孩如果有老人在家的话，这老人也容易吃、
1: 哦、
0: 对吧，
1: 就清蒸海鱼会更健康一些、
0: 这个、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海鱼也不贵啊，大家知道的、
1: 嗯、
0: 黄鱼啊对吧，这个鲳鱼啊带鱼啊这个都是都不贵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呢要有改进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用成炒鱼片
1: 啊、
0: 嗯、这样可能更嫩对吧，这里面搭配的东西可能更多，
1: 嗯，
0: 对吧，炒鱼呢大家知道里面可以放点笋子啊，放点青椒啊、
1: 嗯、
0: 对吧，这个也可以放点豌豆啊对吧、
1: 嗯、
0: 这里面可能品种更多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个油焖大虾呢我是觉得最好不用吃。
1: 我刚才想抢答的，我说我先自我改良，就油焖大虾我不油焖了，我这白灼，或者是那个刺一点点水，就是那反正我就平常放点葱段，然后生姜，然后稍微炒一炒，然后放一点点水一焖就好了，其实也很方便，就不油焖了。
0: 对，这就好多了，这油少多了，对吧？
1: 嗯、
0: 因为大家油焖大虾的话，这个油你们也知道的，如果把它放到吸油纸上的话，那也能吸一大堆油出来了，对吧？
1: 对对。
0: 当然，刚刚主持人讲的白灼，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从我们这个食物多样，
1: 嗯，
0: 这个合理搭配来说啊，
1: 嗯，
0: 这个好像还欠缺了一点，为什么、哦？因为这个太单纯了。如果大家都是一样一样的清蒸鱼、白灼虾、
1: 嗯，
0: 这看上去很清爽，
1: 嗯，
0: 那但是品种太少了，
1: 哦，
0: 对吧？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做点就是品种多一点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外面也讲了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那这个虾可以不一样、啊、搭配一些什么呢？
0: 虾有很多方法，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做成虾仁吗？
1: 啊、
0: 哦，对吧？虾仁的话，大家知道炒的东西就多了，对吧、
1: 嗯？
0: 你可以用外面用的比较多的豌豆、胡萝卜，
1: 嗯，
0: 还有这个玉米搭配起来炒也可以，
1: 嗯、
0: 对吧？这里面我刚讲了，也可以用一些这个笋片，也可以用点青椒，
1: 嗯、
0: 这样东西更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当然这个虾仁大家知道也可以把它变成炖蛋，
1: 嗯，
0: 这个品种可能更多一点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样呢可以增加一些营养素的摄入对吧、
1: 嗯、
0: 这个当然我们讲了也可以把粗粮的一些成分加进去了，像玉米对吧、
1: 嗯、
0: 这个另外还可以用一些比如说西兰花炒虾仁
1: 啊、哦、也是可以
0: 的，这个里面这个看上去颜色更好看的吧，因为你里面再加点木耳的话、
1: 嗯、
0: 这个颜色更好看了对吧、
1: 嗯、
0: 这个另外也可以我们讲了用这个虾仁跟别的东西配、
1: 嗯、
0: 对吧，刚讲了跟这个鸡蛋蒸对吧，
1: 嗯，
0: 当然比如说这个前面有鱼了，我不想再吃这个我们讲鱼类了，
1: 嗯，
0: 那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炒鸡丁
1: 啊，鸡丁也是可以的，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脂肪也不高的对吧。
1: 莫教授，那我再请教您啊，您看红烧肉跟排骨汤我知道了不合理，都是肉类嘛对吧，
0: 对，
1: 可能都是红肉嘛，
0: 对，
1: 那我换一下，我不烧排骨汤了，
0: 对，
1: 我就那个弄个素点的汤，
0: 首先像比如说对这个主持人讲的对啊，首先我们讲排骨汤的吧，排骨汤我们觉得可以做点蛋汤，因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刚才我们讲的是如果你清蒸鱼保留对吧、
1: 嗯、
0: 这个虾如果还保留，当然也可以换鸡的话、
1: 嗯、
0: 是吧，这个换句话说是吧，我们的水产有了，我们的禽类有了、
1: 哦、
0: 对吧，但是我们蛋没有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搞个蛋汤嘛，
1: 嗯，
0: 对吧，素一点的蛋汤也有很多了的，你番茄蛋汤啊，
1: 嗯，
0: 像南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啊、
1: 嗯、
0: 是不是都南京的，你菊花蛋汤这个在夏天也喝得清火的，
1: 是
0: 对吧，

0: 但它呢，反正还有很多更多，对吧？
1: 那红烧肉就保留行吗？
0: 红烧肉的话，我觉得这个油也太多了，对吧？
1: 哦，那怎么办？
0: 红烧肉呢，我觉得可以把它搞成炒肉丝、
1: 哦、
0: 炒肉片也可以的，对吧？
1: 炒肉丝，
0: 你比如说用芹菜香干炒肉丝，
1: 嗯，
0: 对吧？这里面呢，大家知道芹菜香鸭的，它香味也高啊，
1: 嗯，
0: 对吧？
1: 哦，这样。
0: 香干的话也可以补钙，
1: 嗯，
0: 对吧？也黑毛在里面，可能放在胡萝卜在里面，
1: 那
0: 这里面营养更足。
1: 我突然就觉得。这桌菜变得很清淡了，
0: 对啊，
1: 然后呢它可能很营养了，但是我招待朋友我觉得可能它就没有个主菜的感觉，我再加个小龙虾。
0: 嗯，但是呢不一样吧，你清蒸鱼就是个大菜了。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个看到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在里面。
1: 可以了，嗯，
0: 对
1: 吧，对对对，我把这个清蒸鱼给忘了。
0: 哦，那其实所以你可以选一个主菜，因为这里面都可以去看你这个怎么
1: 想。如果我把红烧肉换做一个肉丝炒什么的话，实际上这个清蒸鱼就可以成为我这一桌的一个主菜。
0: 亮点吧。
1: 亮点，其实我们确实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自家吃的话，我觉得其实不用考虑什么主菜不主菜的。
0: 不，你还有那个，你红烧肉也可以把它换成肉圆吗？
1: 啊，肉圆。
0: 啊，肉圆看上去也是大呀，这个外面你看，有人专门点狮子头的吗？对吧？你在家做嘛，你不用放那么油了，
1: 哦，
0: 对吧？而且是以这个烧汤为主的，
1: 对，可能。

0: 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呢同步直播。那这里呢还要插播一条信息啊，朋友们，这个端午节马上要到了，走亲访友的酒大家是不是准备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VIP 尊享浓香酒，这款酒呢是产自贵州茅台镇的怀仁原厂，是经典52度纯粮固态发酵的粮食酒，入口绵柔顺滑。目前呢正在做618的回馈补贴活动，平时的售卖价格一瓶是133，今天下单618块钱可以到手4箱24瓶，那么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免费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到继续啊这个营养的话题，因为最近征集到一些听众的提问，我们请江苏省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专委会的专家以及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给大家做解答。有一个听众是问到，一个星期如果只去买一次菜，怎么样保证家里啊这个菜品非常的丰富，吃出7天不重样。那解答这位听众问题的专家是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书记、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慧。那么夏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营养和慢性病，目前担任科普中国专家、江苏省营养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组学技术分会常务委员。我们来听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一个星期去大超市买一次菜，因为附近没有菜场，然后每天又想吃的菜不重样，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采购的方法？
1: 因为很多人现在也没有时间说是去经常去菜场，这也确实也很难。但是话说到底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营养，如果单纯只从营养的角度来考虑呢，当然肯定是希望你买新鲜的，尤其是蔬菜水果肯定是最好的。但是你反过来再说，针对现在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确实要考虑第一个怎么买，四大类食物的原则，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晰这个原则了。那么再结合你只是一周采购一次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总的原则呢，我们说是第一个它一定要耐放，对吧？你不能出现这个食品的腐烂腐败酸败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好储存，然后呢好替换，因为我们说我们还是希望食物啊还是能够有经常替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在这里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于优质蛋白，或者我们说我们知道优质蛋白主要来是自于这个动物性食物，所以对于动物性食物它的冷冻来说，冷冻这个过程对于破坏蛋白这个程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对于优质蛋白来说呢，我们说可以动物性食物我们就可以分类的冷冻好。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去这种大的商超，你买到的本身就是冷冻的，比如说一些冻的海虾啊，冻的这个鸡胸肉，有很多啊，这个一周的问题应该是不大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蔬菜，因为你既然要放一周嘛，那你说你买的一个小青菜它能不能放一周？它可能要不然就是叶菜这个叶子可能烂掉了，或者就是整个的这个储存就储存不了，或者营养的流失就特别多。那么从蔬菜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就尽量的去选择一些这个根茎的啊瓜果类的，相对它们是比较耐放的，比如说像土豆啊、胡萝卜、洋葱啊、白萝卜、卷心菜啊、大白菜、西兰花、这个花菜、小冬瓜啊、南瓜、丝瓜、番茄啊等等，这些相对是比较好放的。同样呢，就是因为毕竟你是去商超嘛，那你可能买的菜明天就吃，甚至可能今天晚上就吃，那我们也要根据吃的顺序适当灵活的去选择一些叶类的一些菜。因为我们尽量因为我们的蔬菜当中有50%我们还是希望来自于深色蔬菜，那么这些蔬菜呢主要就是绿色的、橙色的、红色、紫色的这些叶类的或者是一些球类的这种蔬菜，那么买了我就可以当天吃或者我第二天吃。所以尽量还是要选择一些深色的这个叶菜类的食物。那么往后的比如说我隔个3-4天再吃的，那我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根茎类的或者是瓜果类的这样的一个蔬菜，这样就更好耐放一些。当然了，现在这个技术呢也比较发达，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冷冻的蔬菜啊，比如说大家肯定也吃到过一些冻的玉米啊，对吧，冻的这个豌豆啊，冻的一些菌菇，冷冻的菠菜，那么现在都是用一些低温的 快速的这个冷冻方式，总体来说它的营养的流失啊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也可以啊去买。但是呢回到最后啊，一定还是什么呢，新鲜的它肯定营养价值是最高的。那么随着储存的时间加工

0: 方式的增加，那么它的营养素一定是会流失的啊。比如说以黄瓜为例啊，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吃黄瓜的话，很多人都是凉拌，对吧？然后我会切片啊，那么在切片的过程当中，2个小时以后，维生素 C 可能就会流失个20%，所以尽量我们还是要选择新鲜应季的这个蔬菜来吃。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相对来说还好，哎，我们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冷冻的储存时间也长一些，我们可以一次性的买够一周的这个动物性的一个食物，这个畜类、禽类，这个海鱼、海虾冷冻的这些也好，新鲜的也好，当然我们注意啊，还是要放到冰箱去冷冻的保存更合适一点。当然还有鸡蛋这也是我们的每天都要摄入的食物之一了，这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鸡蛋可能就常温放，但实际上鸡蛋呢，它也会呼吸，它也在氧化的过程当中。那么鸡蛋买回来以后，最好也要隔离开其他食物，然后呢去储存到4度的冰箱里面。当然它也是保质期的啊，2周左右啊最好。那么还可以买一些干制品，比如说干的菌菇，我们说这里面蛋白质含量就不错，它也能放，干木耳啊。海带结等等啊都可以买。另外就是坚果很重要啊，它可以放到你的菜肴里面作为食物烹饪的一部分，而且它也能放。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整体的家庭的人数和就餐的一个情况做好计划，不要偷懒啊，想要营养健康就要付出自己的学习和努力啊。嗯，
1: 还有呢，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外卖很方便，外卖买个菜完全就不用说是一个星期才有新鲜的蔬菜吃啊。这是加拿大三位听众的提问，来自于之前节目里的征集，也感谢我们的专家们啊。那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其他群体啊，包括有一些老年服务方面的问题要提出，那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联系节目组呢有几种方式啊，一种呢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那个绿洲，去往绿洲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那个很方便，在后台留言。还有呢就是大蓝鲸，大蓝鲸上每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互动话题，你可以直接在那个互动的链接里啊 ,live 互动里和我们提出，或者是我们节目组三个主持人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留言。我们三位主持人，我南燕啊，还有这个小月、朱燕，我们三个人的主播号大蓝鲸上都可以留言。简短的广告过后，我们会重点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内容。
2: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泛黄的边角，藏在一个久违的旋律突然响起的瞬间。青春在回忆里重新生长发芽，你听，故事比路更长。
1: 好，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PP 都可以来选择收听。要重点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内容，因为我们在每半个月会推出一期节目，叫做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这是和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呢联合推出的，也是联合到13个社区市的老龄部门，我们专门聚焦的是江苏银龄阅读地图上那一个又一个的老年阅读点啊，报道他们的特色活动、特色服务，当然都是给老年朋友带去的。另外呢，也会展示一下我们江苏各地老年朗诵爱好者、老年文学爱好者的作品。这个节目呢是从4月28号开始播出，明天会播出第四期。明天我们会去到哪几个城市呢？苏州太仓，去到盐城大丰，还要去到常州。那么在苏州太仓呢，有一个无声的书咖，叫英莲书咖，它是在太仓新华书店。那这个书咖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咖啡师是听障青年，所以他们的每次要如果去点咖啡的话，是用文字，用那个有一些纸张上。

画图或者有一些变迁的方式和顾客去交流的。那么这个书咖同样会有老年服务的特色，书架上摆的大多数都是老年朋友喜欢看的书，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大字版的书，有一些小的比如说放大镜啊，有一些小的这种设施设备啊，也是为老年阅读服务带去更多便利的。而这个书咖目前在太仓当地呢受很多老年朋友的欢迎，他们平时的客流有40%以上都是老年朋友。明天的苏林阅读阅美人生会重点报道一下太仓新华书店里的这样一个英联书咖。而在常州小东门桥社区，目前的老年阅读活动也是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一些品牌的活动，并且在常州天宁街道呢还有一个已经延续了40多年的老年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40多年来汇聚了怎样的一群爱文学的老年朋友？那他们的日常活动频率是怎么样的？他们还有自己的会刊，还在这40多年里持续的推出。那我们也会采访到会刊的主编90岁的姚工啊，我们亲切的叫他姚工，他是一位老工程师，会来念到他所写的回忆文章。那同样呢，我们去到盐城大丰呢，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出版了之后会专门请当地的老年朗诵爱好者去朗诵其中的精彩片段，所以本地的声音朗诵本地的美文就是他们那儿老年阅读的一个特色。同样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苏林阅读阅美人生当中呢会播出。那这8个字啊，正好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江苏老年阅读的因为活动标志性的一句话，苏林啊，江苏年龄很容易理解。这第一个月啊，苏林阅读的阅是喜悦的阅，这是一个怎样的阅读的过程啊？一种心情。那么第二个月，阅美人生是阅读的阅，苏林阅读阅美人生，在大蓝鲸 APP 上进行搜索，包括在荔枝新闻上搜索苏林阅读阅美人生，都会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当然，明天最新鲜的内容是在我们江苏健康广播播出的，记得锁定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下面呢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啊，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即将结束，那这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会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呢是发疼发胀。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这个问题是越拖越严重，所以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什么都是清晰透亮。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了，所以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4重好礼。第一重每个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的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那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3天，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呢可以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去往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那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

0: 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他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一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生筋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镇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

0: 课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明仪来了，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哈，是要关注到生死边缘的坚守，重症监护的日常。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这个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大家来讲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通过大蓝鲸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听节目有任何的感受，有什么样要和主持人交流的话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明仪座堂正在交流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始终开通，号码是02584454238，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交流。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考第二天第三天，也就今天明天，我们江苏的气温还是这个很舒适的天气也比较舒适这个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摄氏度以下，九号也就是明天，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其中徐州会达到33摄氏度，考生需要防暑降温。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为什么会定在6月份，就和天气有密切相关。从2003年开始，为了避开高温、洪涝、台风等不利因素，高考从当时的7月7号到9号就提前了一个月，6月7号到9号。那么根据天气网统计的1981年到2019年的大数据，6月7号到9号我们关注一下就是各个省会级城市的平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到30摄氏度，超过30摄氏度的是只有30%。但是7号到9号，就是如果再过一个月的话，那这个气温就是明显变高的。60%省会级的城市平均最高气温会达到30摄氏度以上所以这个高考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温度21到25摄氏度。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温度19到31摄氏度。后天晴到多云，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温度17到34摄氏度。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明仪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真实的 ICU 其实是怎样的？ ICU 交班时需要重点核对哪些关键信息？ 名医课堂本期嘉宾。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病区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许斌许主任。那许主任也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护理部教学管理组组长。许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许主任，我们在说到 ICU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可能平常我们不会去走近的地方哈，那也会感觉它是比较神秘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从您作为一个 常年在 ICU 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讲，那您觉得您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说 ICU 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这个地方也好，在您看来是怎样的？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我感觉我们大众对 ICU 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可能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ICU 是一个比较绝望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感觉哎呀家人要进 ICU 了，觉得天都塌了，就是很坏的一个结果。就可能很多人这么想了，但是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恰恰相反的。ICU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最后一步。那也是给我们危重症重症病人一个生的，就是争取我们存活争取我们生的希望的一个地方。其实在真实的其实在真实的 ICU 里面，就是我们有不停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而言，仪器叮叮当当作响，对吧？然后患者可能遇到的是紧闭的大门，然后每次到有时候探视啊，有时的时候就感觉到医务人员都在特别的忙碌。
1: 对，
2: 但是我想跟各位就是听众讲的就是，其实我们 ICU 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每一个这个仪器的滴答声都是在监测生命的信号啊，医务人员每次都很忙，也都是在给患者筑牢了这个安全的相关屏障。这 ICU 里面有着医院里面比较先进的生殖设备，比如说 ECMO 啊，比如说血透机啊，这些设备24小时由我们医生护士在旁边不间断的看护啊。那从更入到细节，就是监护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查房，包括每一次帮患者这个监测生命，包括翻身拍背，再到患者如果出现这个生命体征变化，如果需要就是体征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抢救，那都是为了能够在生死的边缘把患者拉一把，能够把他拉回来。是的，其实我们病房里面每天都有，也不叫每，就是每天都有一些生命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也见过像我们神经外科这边有很多深度昏迷的患者，通过我们医护人员这个极限的努力和家属的配合，患者也有睁开眼睛的啊，也有病人康复出院，然后出院两三个月，本来从我们这边就是说应该是突发的脑出血啊，这种躺着进来的，然后从我们这边治疗之后，然后经后一步的康复，也有很多患者就是能够走着过来跟我们沟通对，这边
1: 徐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您这番话真好，因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多少还有一些避讳，因为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避讳，就是在说到生死，比如说在说到 ICU 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感觉啊。但是您刚才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就生涯当中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马上赶赴现场，就是可能那一次他会比较特别一些，或者说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患者也好，或者说家属也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给您带来不一样感受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2: 好的我们就说一例病人吧，就是因为比较年轻，才30来岁，就是这个事情就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祸外伤的，属于一个重度颅脑损伤那个术后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患者刚刚进我们监护室的时候是深度昏迷，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心率啊、颅内压、血压这些指标都非常的不稳定，还出现了一些脑水肿，然后呼吸功能基本上自主呼吸也没有，就是很
1: 危险了，
2: 对，病情就是随

0: 实都有病情恶化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很年轻嘛，32岁，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女儿，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医务团队都非常重视这个病人，也希望能够把他能够从这个死亡的病人拉回来。
1: 嗯，
0: 就是我们也给他就是定制了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监护啊，监护的方案，监护和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对，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值班人员都交接班也比较重点啊，然后包括我们什么巡查，实时追踪他的一些颅内压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对他的一些呼吸的参数和一些这个肺压药的一些剂量，我们都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就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们都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病情变化的信号。然后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坚守了大概有二十来天，就是大概是21个月不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给他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手指头是动了，
1: 嗯、
0: 然后眼睛微微眨了一下，就、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护士老师帮助到的，
1: 嗯，
0: 然后就随时就喊我们这个医生啊过去看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兴奋吧，
1: 嗯，
0: 因为病这么重的病人，从那以后呢，他情况就越来越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训练，通过我们的营养支持，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康复。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就慢慢的把呼吸机脱掉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可以随着我们的人是可以去有一点活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时候，他妻子就是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直拉着我们的时候说感谢，然后这之类的。所以这个病人后期啊，就大概出院之后，刚刚说的后期出院之后大概3个月，
1: 嗯，
0: 他是走着过来的，当然他的肢体活动不是太好，
1: 嗯，
0: 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感谢我们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种时刻呢，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欣慰也有成就感，
1: 嗯
0: 啊，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受到了安慰吧，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付出努力有了回报，
1: 对，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嗯，然后徐主任还想问您啊，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想一定是给您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给你们很大的这种鼓励的，就是这种反馈是正向的，在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会充满着干劲儿啊，在工作当中。但是我想就像您开头讲的 ICU 嘛，可能我们看到了这种生命的奇迹，我想也一定会看到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场景哈。所以那对应的这个家属的反应，医生的或者说我们医护人员的这种情绪啊，它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去消化，就是当然我们看到好的信息我们很开心，那如果说有不好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理心啊，我们可能也会跟着难受，对吧？我们怎么去消化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呢？那这样的生离死别和生命的韧性，这两重不同的体验，就是会给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嗯，对，谢谢主持人，就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就是我们习惯上是说报喜不报忧嘛，
1: 嗯，
0: 当然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都非常的比较，就是也比较常见，也比较多，就是很多重病人，就是
1: 嗯，
0: 我之前就是他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妈妈，
1: 嗯，
0: 她的小朋友是一个大概20岁小朋友，他是一个恶性的播放肿瘤，
1: 嗯，
0: 因为他当时在开第一刀的时候啊，就是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边动的手术，是在外地动的手术，然后当时呢给他报的是个良性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没有继续做后期的这个放化疗工作，
1: 嗯，
0: 然后就比较的这个
1: 遗憾哦，
0: 对，然后后来就第二次在发病的时候呢，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的，已经整个大脑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就好几个散发的肿瘤点，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而且它还有一部分长到了这个脑干的位置，大家都知道脑干是我们生命的中枢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我们这边也待了靠近一个多月，也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个病人后来还是走掉了啊，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跟他母亲当时就是整个是处于那种比较崩溃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专程回来，就是说在这个

0: 孩子的这个生命的最后一个周期里面，然后给他的一些帮助啊什么的，哎，特意回来了一趟，是这样子的啊。那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的话，就是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做人文关怀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医生，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叫轮班制嘛，我们尽量在他们在老师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再去打扰他们，就是保证已经他们在下夜班之后能够有良好的休息。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换教的一些活动，啊，然后把大家的这种工作的中的一些想法啊，一些问题啊，或进行交流啊，
1: 就是就是大家的这个一方面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情绪哈。另外一方面从身体上我们可能也要保证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这种休息。您是这个意思哈，徐准。
0: 对，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团建活动啊之类的，就是帮大家放松啊然后到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个蛋糕，每个人都会订这个蛋糕之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这边人文关怀会对这个我们医务同志、医务人员同志。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徐主任？就是可能 ICU 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也更需要关照。
0: 对，
1: 问两个可能是关于这个科普的这个问题哈，徐准，我们其实想到 ICU 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的影视剧啊什么的，能够想一下它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像您刚才讲的有很多的机器啊、监测的设备啊什么的，一般来说它是哪些设备呢？关注哪些指标呢？
0: 一般来说啊，就是那些最常见的在监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的评估设备，就是我们的监护仪，包括一些心率、血压、血氧、体温，这些基本上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建的就是呼吸机，是比较多的，因为重症病人他的一些肺部感染或者他一些中枢的问题，他一定要是外在的这个呼吸机给他做工的，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痰取透机，就是很多病人躺的时间长了，他的肾功能会受影响，肯定要做血透，我们会用这个机器啊。还有就是见到的一些微量的泵，注射泵，微量的泵，就是我们用药的参数非常精细嘛，不可以不是跟外面那些直接输液往里面输的，所以我们要有微量这些泵去控制它这些指标，特别是用一些升压药、强心药的时候，会做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更加高端一点的，我们会用到 ECMO。ECMO 就是体外循环，会就这个病人整个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我们是可以把血给它抽出来，到机器里面弄完之后再给它回进去一般是这种，是比较还有一些小设备也很多，包括一些就主要是精密的仪器，包括我们一些吃饭，平常人吃饭对吗？我们是用泵来注射的微量的泵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康复的设备那。包括我们的其他治疗的设备，包括我们肺功能康复的 MetaMap 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去监测颅内压的 B 超机啊，这些东西都要求我们医护人员都要会用，就是最常见的 B 超机我们医生护士都要会打，怎么打这个血流报告啊都要会还有等等等等，我们仪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仪器
1: 其实说 ICU 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听过一个词儿，就是 ICU 它容易有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有 ICU 里面这个环境啊，包括感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感染比较多是吗？
1: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科普？
0: 两个情况，一个呢，病人啊，得 ICU 的病人，他本身的病情比较重，所以免疫力是很低的，因为你到病情重的时候，免疫力就很低，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刚才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属探视，你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我们要求每天只能有一个家属，而且得全副武装，换隔离衣，戴帽子，戴口罩进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正常人有些病菌，比如说有些真菌啊，有些这个病毒啊，在正常人身上它不随便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人体有些病菌叫做条件性致病菌，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身体抵抗力弱，对吧？比如说免疫力低，就会很容易传染到，就是说引起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感染的爆发，然后这种感染的爆发，往往对患者而言可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一个风险，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耐药菌，对吧？

0: 像我们正常人，像我们就是这个正常人身上可能会携带，像我们监护室里面工作时间长老师，包括医护人员，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就耐药性筋膜菌啊，或者是这个多脉搏动杆菌啊这一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我们靠自身的免疫力，我们是可以抵抗它的。嗯，啊，但病就不一样，它就容易爆发，爆发之后就引起裂变，就是呼吸系相关性肺炎。嗯，啊，这种
1: 病菌它一旦爆发开来，我们就很难清除它的。嗯，现在我们这个抗生素已经用到更高级别的抗生素才能把它控制住。嗯，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家属探视的时间有限制，然后可能对他的要求就是戴口罩，然后洗手，可能要穿上隔离服啊等等啊，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嗯，旭顺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0: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嗯，好的好，其实我现在主持人，嗯，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医外科啊，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 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嗯，啊，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次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着东西，我们的 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嗯，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有点歪斜，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嗯，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嗯，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 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嗯，已经昏睡，对吧？有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甚至这个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一个严重，对，然后来一起里面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嗯，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嗯，但大家可能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嗯，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嗯， 对吧？当然这个是要及时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这个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还不一定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来看出血管的一个走向。如果血管畸形的，我们需要去做 DSA 这种简单造影
1: 之类的一个检查，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啊，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平安安。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 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 感谢您，徐主任，谢谢。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嗯，好，再见。好，再见。非常感谢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啊，徐斌徐主任，他给我们做。

0: 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爱卫之声哈、今天要特别讲到的就是，哎，你看夏天到了，那温度升高之后呢，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蚊虫，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蚊虫方面的一些灭虫啊等等，还有就是与蚊虫相关的一些这种传染病啊什么的，我们也得要留意哈，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江苏疾控权威发布6月防病提示。6月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活跃，湿度偏大，结合季节特点，提醒大家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中暑等各类传染病。首先，谨防食源性疾病。6月，我省进入高温高湿季节，气温攀升，雨水增多，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公众，重点做好以下防护：首先，严防病从口入，把好饮食安全关；饭前便后，加工食材前务必规范洗手。生熟食品的刀具、砧板、容器要严格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烧熟煮透，四季豆、扁豆等豆类建议焖煮10分钟以上。不喝生水，不吃来源不明、腐败变质的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其次，科学选择储存食材，杜绝安全隐患。购买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切勿采摘、购买和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和野菜。食材分类存放，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到4摄氏度，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定期清洁除霜，避免成为细菌滋生温床。此外，还需要清除媒介滋生环境，阻断疾病传播，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露台的积水容器，翻盆倒罐，消除蚊虫滋生地，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驱蚊剂防蚊，保持室内外环境卫生，密封存放食物，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有效防治苍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如出现发热、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样本，以便协助诊断。其次，要警惕百日咳。百日咳是由百日咳胞特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婴幼儿感染后症状更明显，婴幼儿感染者多由患病家长或同住照顾人员传播所致。预防要点，第一是疫苗接种。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的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感染、减少重症及死亡的最关键措施。适龄儿童应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全程规范接种，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应及时补种。第二点，要注意接触防护。家长及其他照护人员如果出现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在近距离接触照护婴幼儿期间，应规范佩戴口罩，降低传播风险。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出国人员入境健康提示。健康建议，首先主动监

测症状。如果从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入境，请自觉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每日测量体温，观察是否出现以下症状，如发热、乏力、头痛、喉咙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如果从登革热、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返回，需至少自我健康监测14天，注意有无发热、皮疹、全身肌肉或关节疼痛等症状。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请及时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取专业指导，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果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其他人肢体接触。就诊时主动向医生说明境外旅行史、旅居地、可疑接触史。其次，配合公共卫生措施，如确诊为登革热或基孔肯亚热，应配合卫生部门进行住院隔离治疗，防止疾病传播。如被诊断为埃博拉疑似病例，需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隔离观察及样本检测。其次，及时关注疫情动态，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可能动态调整，请出行前及返回后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官方疫情信息。登革热、基孔肯亚热流行区域广泛，包括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等国家，建议提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最后还要提醒，汛期多雨，出行注意防滑、防雷雨，涉水后及时清洗双脚，预防真菌感染。合理作息，清淡饮食，少熬夜，提升自身免疫力。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高温天留意血压、血糖波动。

明天你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自己就会特别关注。那进入夏季呢，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去翻找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去年或者说更长时间以前没用完的这个防晒霜，拿出来以后继续用哈。其实这样一说啊，我觉得可能这类人群就属于那种不是涂防晒特别积极的人。为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只有比如说觉得我平时上下班就路上那点时间我就不涂了，然后我只有外出可能觉得今天一整天在外面我才会涂，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夏天之后我可能就不涂了，我防晒做的不是很好。我在想做的防晒好的人他可能一年四季都涂，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话题啊，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今年找到了去年的防晒霜，这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哈，这个是有专业的知识在里头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有开封过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你打开用那都可以用啊。但是防晒霜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保护型产品，所以呢

0: 之后如果用的话，它风险你就要注意了啊。为什么叫这个风险要注意，或者说这个保护型的产品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这个防晒霜它过期了，或者说变质了，它你再去用的话呢，它的风险不仅仅在于它的防晒效果变差了，如果是防晒效果差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影响也不大吧，而不是这样。它那个防晒霜啊，如果是变质了，是微生物污染啊，它会导致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这个它的质地没有变啊，防晒力还在啊，它也有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涂在脸上，也有可能啊会伤害皮肤。所以这样一想，那这防晒霜啊，它就不是说只是效果变差一点的问题了。那这个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判断就显得很关键，因为它有可能会伤害皮肤，起到反作用嘛。好，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有一种情形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开封过的防晒霜，那么它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也就是保质期内啊，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啊，你比如说今天的关于这个防晒霜啊，囤的防晒霜，或者说上一年没用完的防晒霜，现在还能不能用？其实可以挥去。哎，我觉得首先拿起那个没用完的防晒霜摇一摇啊，然后再来判断能不能用。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限时3天特大优惠，现在打400-632-0707，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632-0707，400-632-0707。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正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怎么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10几种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变化，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活动最后3天，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这个 APP 啊。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啊，来做更多的了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五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不光是上班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

0: 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十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449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
2: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4: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下午时间呢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将会准时陪伴，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愉快地度过这一个小时。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银铃分享的环节，邀请我们的银发朋友走入直播间，一起和我们分享一下精彩的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银铃大舞台的两个单元板块的设置，希望大家呢可以连续锁定收听，并且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和我们全程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在大蓝鲸上面为我们的嘉宾点赞，也可以参与报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的分享嘉宾，分享您的精彩生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闲言少叙，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铃分享。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铃课堂，我是本期特邀主讲嘉宾邓雪燕，很高兴在节目里和大家准时相约。今天我们就和各位老朋友一起聊聊实用又好懂的健康养生知识，欢迎大家认真收听，我们一起学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老年人关节养护实用方法。各位朋友们，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关节功能会慢慢的退化，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关节不适的问题，出现上下楼梯呀，膝盖酸疼发软，不敢用力，走路走多了关节就会僵硬发胀，要休息很久才能够得到一些缓解。有的朋友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关节僵硬得很，要活动活动，甚至要到下午的时候才能够慢慢的开始灵活起来。还有的朋友呢，关节受凉劳累之后就会出现酸疼麻木的这种情况，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影响到正常的走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不便。我们之前就有老听众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个70来岁的叔叔说他的膝盖关节呢酸痛已经有4-5年了，他不算时间太长啊，平时上下楼梯呢他都很

费劲，不敢快走，不敢去跳广场舞。冬天的时候啊，关节受凉，酸痛的不行，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说尝试过很多的方法都没有明显的效果，也很着急来问我有没有简单的加强的关节养护方法，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酸痛，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健康呢？其实啊，老年人关节不适，主要是因为关节退化，气血循环变慢了，而关节的润滑也更不足了。再加上啊，平时我们不注意养护，过度的劳累或者受凉等等的原因，都会导致我们关节出现这种酸疼僵硬的这些状况。那关节呢，就像咱们身体的轴承。那每天都在运转，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呵护。只要做好了我们日常的一个养护，那就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不适，能够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保护关节健康，让咱们能够正常的走路，享受我们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一起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老年人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从饮食、运动、保暖、日常习惯等等几个方面和大家去分享简单易操作的养护技巧。那这些方法呢，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轻松做到的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呢认真的听，然后有笔的可以记下来，好好的去在以后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去照着去完成去养护。那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老年人关节养护核心是适度的运动、合理的饮食，然后做好保暖，避免过度劳累。那既要让关节得到适当的活动，又要避免过度磨损，这样啊才能够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保护我们关节的健康。那接下来，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去分享关节养护的实用方法，每个方法呢都很实用啊。第一个方面，饮食养护，那补充关节所需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延缓关节的退化，这是关节养护的一个基础。关节的健康离不开充足的营养，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钙、维生素 D、软骨素的食物，这些营养物质呢，能够滋养我们关节的软骨，增强关节的韧性，能够缓解关节的酸痛、僵硬的情况，延缓关节退化。具体来说，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家常的食材，每天换着来吃，就能够很好的去补充我们的营养，关节营养。那第一，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材有哪些呢？比如说牛奶、酸奶、鸡蛋、豆制品、虾皮、芝麻酱，这些食材能补充钙质，增强骨骼的强度，保护我们的关节。另外呢，多晒太阳也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每天早上或者下午晒个15到20分钟的太阳，效果很好。当然，大家不要去暴晒脸，然后晒晒背就可以了，不要晒伤。晒15到2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我们富含蛋白质和软骨素的食材有哪些呢？比如刚刚我们所说的是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那接下来第二就是蛋白质和软骨素的食材了啊。比如鱼肉、鸡肉、牛肉、猪蹄儿、银耳这些食材呢，能够滋养我们关节的软骨，增强我们关节的韧性，缓解关节退化。尤其是鱼肉，肉质鲜嫩，容易消化，富含呢优质蛋白，每周吃上2到3次，对关节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那猪蹄儿里面含有丰富的软骨素，每周吃一次，不用多吃啊。那猪蹄儿就每周吃一次就可以了，能够补充我们关节所需的营养，延缓关节的退化。不用吃太多，也不要吃得太过油腻了，就。

0: 吃吃它的皮儿，然后外面不要喝太多那个猪蹄儿汤，外面那层油不要打掉。那这里呢，提醒各位老朋友们，关节养护期间呢，要少吃高嘌呤、高油腻，然后过甜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海鲜、油炸食品、蛋糕、甜食，这些食物呢，会加重我们关节的负担，导致关节炎症加重。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不要喝浓茶、咖啡，这些呀，也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不利于关节的养护。平时啊，多喝喝温水，还是我们之前教大家的方法，小可喝多次的饮用。那除了饮食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就是适度的运动。那锻炼关节的灵活性需要适度的运动，增强我们关节的韧性也要适度的运动，但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很多有关节不适的朋友觉得关节不好就不敢运动，其实是不对的。适当的运动能促进关节的血液循环，增强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保护关节，缓解关节僵硬酸痛的情况。但过度的运动会加重关节的磨损，让关节呢不适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运动呢要适度，选择适合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运动。那到底有哪些是适合的呢？首先第一，散步，这是最温和也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每天坚持散步20到30分钟，步伐呢舒缓一点，不要快走，不要奔跑。它这种动作呢，散步既能够锻炼关节的灵活性，又能够促进我们关节的血液循环，缓解我们关节僵硬。每天坚持呢效果很好。散步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平坦的路面，穿一双舒适的防滑的运动鞋，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和脚步。那第二，太极拳或者是太极剑，这些运动呢节奏舒缓，动作柔和，不会给我们的关节造成太大的负担，能锻炼关节的灵活性，增强我们关节的韧性，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的适合啊！太极拳和太极剑。运动的时候呢，动作还是不要过于的大，也不用猛，循序渐进就可以了，避免了我们的关节扭伤。那第三个运动呢，关节拉伸运动。那这个运动呢非常的简单，也容易操作，大家自己在家里就能做，每天发上个10来分钟，就能够缓解我们关节僵硬，还能够锻炼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活性。怎么做呢？比如说坐姿拉伸膝盖，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大家可以照着做啊，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慢慢的抬起一条腿，抬到自己能承受的高度。坐在椅子上，双
1: 都明天多云转晴，19到31度，后天晴转多云，17到34度，气温非常好。后天考完试了，这天热起来了。好了，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Lady Go！
4: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5: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4: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5: 还没参

0: 家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的，回到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与支持。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为您继续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半段呢，来邀请我们的银发嘉宾走入直播间，分享我们精彩的银铃生活。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叫刘建民，他又有哪些精彩的生活呢？接下来闲言少叙，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分享的环节，让我们一起进入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名叫刘建民，刘建民老师今年72岁，退休以前呢是高中教师，是雨花社区雨花红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身兼法院人员、陪审员、检察志愿者，常年在雨花台、还有城墙博物馆、科举博物馆等多家场馆担任志愿讲解员，深耕社区科普。

0: 持人好。
1: 嗯，
0: 我以前呢当老师从教几十年，一辈子呢习惯教书育人，服务他人。刚刚退休的时候呢，突然闲下来，不太适应。现在呢家住雨花社区，那么在我住的附近呢，周边有雨花台，还有各大文博场馆，资源非常丰厚。加上我本人呢又爱好历史、法律，还有教师功底，那么浪费和闲置一身特长太可惜了。那么我就秉持一句话，做志愿者，这样呢既可以服务于社会，又开心了自己，满足了自己的爱好嘛。那么靠着这种想法呢，就从零星帮忙、邻里小事起步，慢慢的扎根社区，走进博物馆做志愿讲解。另外呢，牵头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一晃坚持多年，72岁还能发挥余热，既能帮到身边的人，自己的生活也丰富多彩，
1: 嗯，
0: 也充实了。
1: 您看，您常年在社区做科普、普法、红色宣讲，哎，日常有哪些收获？还有感人的小故事吗？
0: 这个我们社区的志愿服务呢，只有我做的工作呢，大概有3块，有点特色。一个呢是少儿科普，主要是针对寒暑假没有人看管的孩子，来免费开设科普的小课堂，从生活常识到自然科学，不用枯燥的课本，结合我们一些小故事来讲课。这样呢，使不少调皮的孩子慢慢的爱上了求知的道路，家长们也十分的认可这种方法，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普宣讲。我呢，依托自己当人民陪审员的经历，拿着法院公开的真实案例，来讲课。那么重点呢，就针对小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现在了，就专门科普防诈骗、民间借贷、民法典方面的一些知识。曾经有老人听完课后，能够及时的识破保健品的骗局，保住自己的储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红色宣讲。红色宣讲呢，我因为现在是思想道德讲师团的成员嘛。就是立足雨花红色月奥图，我自己呢提前的翻阅大量的英烈史料，把英烈生平转换成通俗的小故事，进校区、进校园来进行宣讲，摒弃空洞的口号，让老人和孩子真切的读懂雨花英烈精神。那么我前天还在这个健康路小学才讲了一场，除此之外呢，日常还协助社区处理邻里的小矛盾，力所能及帮助居民解决琐事。
1: 嗯，真好。您看，您还创办了雨花红志愿服务队，建队和发展都顺利吗？
0: 这个服务队的初创阶段困难还是不少的。最开始呢，只有3-4名志同道合的退休人员，那么缺人员、缺活动场地、缺活动思路。那么我利用在社区多年的人脉，上门和小区的老党员、退休教师、文艺骨干沟通，宣讲志愿服务意义，一点点的吸纳人员。那么队伍呢，初具规模后呢，我们主动地对接周边的中小学生，推进校校校管合作，组织中小学生利用课余节假日加入志愿队伍，形成呢老志愿者带小志愿者的传承模式。如今呢，服务队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留守社区做便民服务、科普普法，一部分呢就常驻各大博物馆做志愿讲解，这样呢队伍就稳步的壮大，可以常态化的开展。

0: 各类公益活动。
1: 嗯，真好。您看刚才我们还讲了，您还在多处的博物馆做讲解员，这些准备辛苦吗？您要备课吗？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吗？
0: 哦，就是各大博物馆的历史讲解呢，它首先呢，我们会参加博物馆的志愿者的培训，
1: 嗯，
0: 来获得一些讲解的资料，
1: 嗯，
0: 但是呢，在讲解的过程中啊，它容不得半点的差错，所以呢，有差错就会误导游客，而误导游客是讲解员的一个大忌，只要有空，我就泡在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地方志、馆藏史料、历史文献，自抄整理笔记。那么面对不同的人群呢，还要分开来备课。给小朋友讲解呢，就要偏重于历史典故、趣味小故事。那么给中老年游客讲解呢，侧重时代的变迁、本土的旧事。那么经过常年日积月累，我积攒了几十本手写的备课稿，反复的修改打磨讲解词。这个过程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但是每当看到游客听完讲解有所收获，明白南京的历史，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那么我的讲解范围呢，涵盖了红色历史、科举文化、明城墙历史、园林与太平天国历史，那么每个门类呢，都要反复的来进行核对历史事实。
1: 嗯，听说您在节假日还经常在岗值守。哎呦，本来节假日应该都是家人团圆的日子，您这样做家人支持吗？
0: 因为逢年过节呢，也是我们这个各大博物馆还有各大景区啊，游客激增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我要定点讲解，还要呢，开展文物安全的巡查工作。你比如像去年的五一，整个那七天啊，我就全程就没有休息啊，就把日程排满了。刚开始的家里人是还是很心疼的，觉得我年过七旬了，节假日本该居家休养，早起奔波各个场馆比较累，历史情景剧的同台亮相。那么志愿家服务呢，就是组织青少年跟随我们进社区、进场馆做志愿，在实践中敬老向善。那么文化加科技呢，就要融合历史文化与手机数码的新知识，特别现在有 AI 也出来了，那么老少共同来学习新鲜事物。现在小区老人走出家门，孩子们跳出书本实地研学，邻里氛围越来越好。我们上一周我们还给我们小区平台画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地等等。
1: 嗯，您讲了刚刚和社区相关，和您的志愿服务相关，刚刚我们还介绍您还身兼陪审员、检查志愿者，对做志愿者有帮助吗？
0: 应该说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比如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亲身参与各类的民生案件的审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积攒了大量的真实的司法案例。那么是检察院的志愿工作呢，让我系统的来学习仿诈民事法律知识，我把鲜活的案例带进社区普法课堂，普法不再空洞乏味，反过来我们常年扎根在基层，因而熟悉老百姓日常的难题、民生的诉求，也能让我在陪审工作中更加贴合群众实际，换位思考来化解矛盾。那么我们经常讲案接事了，是吧？那么两份身份的相辅相成，赋能我的这个志愿服务。
1: 嗯，未来您在志愿服务上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主持人好，这个下一步呢，我大概有这么三件事。第一呢，持续扩容雨花红志愿服务队，吸纳更多的退休能人、在校学生入队，完善队伍管理制度。第二呢，深挖南京的冷门。

0: 的历史典韦，因为南京是一个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内容很丰富，历史很厚重，这样呢可以新增多条特色的研学路线，丰富一老一小户外活动。第三，走出家门，参与公益，引导青少年传承南京历史与志愿精神，把公益事业长久地做下去。
1: 也感谢刘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啊分享了您多姿多彩的银铃生活，让我们感觉您平时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同时我们要代表更多的年轻人感谢您无私的奉献，用志愿温暖邻里，用实际行动来传承了金陵文脉。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专访只能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知道您身上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有时间再次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的环节，来到我们的银铃大舞台来分享您的其他精彩生活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3: 马上我要说的这个好消息，好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你们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统统送78元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先记下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风一吹一刺激还不停流眼泪，赶紧打400-632-0707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再次提醒大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今天专属福利直接拉满，只要赶在10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的4重大礼。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在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只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计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的，我们把一波好视力的福利消息也分享给大家了，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专访嘉宾，我们邀请了银发朋友刘建明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进入到银铃彩衣秀的环节，有请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银发朋友张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彩衣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张晨，我来自南京市万科星耀都会，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叶圣陶的《假如风是有颜色》。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 小朋友的

0: 霞，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麦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对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将在我们的张晨老师的朗诵中结束，也希望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继续关注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是郭郭，下期节目再会。

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伯的故事。陈伯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只能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如果您会操作手机的话呢，就在手机的微信，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找到黑金膏药贴的链接自主下单。其实这款黑金膏药贴不光是老人，它是不分年龄层，是专门针对颈肩腰腿等各种的问题，千年老字号配方的膏药贴，像伏案久坐的人群啊，风湿性关节炎的人群啊，腰酸腿疼脖子硬的人群，您都可以带回家贴一贴。体验价99块钱5盒60贴，买两组198，再多送一盒，到手132贴，反正很划算，对不对？像我们出去会按摩针灸，一次都是大几十上百块，但是当下好了，但是效果都不会持久，所以像这种情况啊，不妨来试一试这款黑金膏药贴。99块钱5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电话是40071010909 40071010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这边看到王姐就说了，腰疼的我都直不起来，站不了睡不下，扎针艾灸都尝试了，钱也花了不少，只能解决一时。还有刘女士说，上班8个小时，通勤就是开车，这一天下来真的

是腰背僵直得很，疼痛都没好过，一直反反复复。其实腰痛反复啊，是肌肉劳损严重了。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5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两组加送一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5块。详询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是由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羌活、透骨草啊、益母草等等均成佐使，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所以别再忍着疼扛着累了，黑金膏药贴，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 4007-101909 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4007-101909

博物馆的十二节人面纹玉宗，那还有苏州博物馆的唐代大金龙，以及南京市博物总馆珍藏的明代嵌宝石双龙纹金镯，那件件的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那说到特色体验的话呢，各位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人气超高的昆嵛万国全图 VR 大空间定制精简版。如果说你带上设备啊，就能够跟着大明船队来探秘山海，那沉浸式的感受古代地理探索的魅力。另外呢，依托电影及渲染技术复原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数字空间也十分的震撼，九层琉璃宝塔栩栩如生，瓦片纹路人物雕刻都清晰可见，这也重现了这一座千年古刹的恢宏模样。现场还有超多趣味互动的玩法，比如说你可以拿出手机啊，扫一扫互动墙，静态的青铜器陶器那都会化作 3D 影像跃然眼前。大运河石狮沉浸式入画，还有丝绸纹样数字万花筒文物语音对话等等，扫码就能够唤醒千年文物，裸眼 3D 近距离的欣赏国宝的细节，让冰冷的古物变得可触可感可互动。那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本地的馆藏文物呢，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重头戏。现场会展呢，展出宋代七宝阿育王塔，还有鎏金银镜瓶、鎏金银香薰等等一级文物，还有唐代花鸟纹铜镜、宋代水晶念珠等等珍稀藏品。从六朝到明清，一件件文物串起了南京3100多年的建城史，诉说着独属于金陵的城市记忆。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积极的来参与一下，你最喜欢看哪一类的展览啊？看到不少朋友都在留言，比如说我们的飞天小番茄，他说科技还有花展，当然有小金鱼留言说比较喜欢看画展以及珠宝展。本次大展呢还有一个超大的福利，开心为生活一定要告诉各位，展览期间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全馆免费的开放。那朝天宫本身就是江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官式古建筑群，那逛完了主题大展，那馆内的龙盘虎踞、南京城市史，还有玉堂嘉器馆

0: 藤精品展以及云商簪影宋明服饰展等等常设的展览也都可以一并参观，等于就是一次逛遍多重精品，性价比直接拉满。恰逢展览期间遇上端午小长假，那在此呢也是插个话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端午节假期19、20、21，也就是下周五六日，大家看完国宝还能够顺带体验传统的民俗，休闲出行再适合不过了。最后呢也跟大家说一说预约和体验的注意事项啊，各位呢一定要牢记避免跑空。首先呢，想要免费入馆参观大展需要提前预约，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博物南京官方微信公众号，按照指引来进行线上预约，也可以到达现场之后呢扫码领取免费的门票啊，凭二维码核验入馆。因为展览的人气比较高，所以各位一定要尽量的提前预约。如果说你和我一样特别想去体验一下昆渝万国全图的 VR 项目，必须同时预约大展免费票和 VR 体验票，两个预约是缺一不可的。那 VR 体验地点呢在朝天宫的大成殿，那入口呢在大成门东侧的 VR 体验专用通道。哎，规则方面呢，每人每天最多预约两张 VR 票，那门票呢仅限当日当时段来使用，所以各位记得在预约时段前半个小时到达现场排队，那迟到的话呢场次就可能自动的失效。同时呢也要温馨提醒各位啊，为了安全考虑，6岁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准妈妈、高度近视的人群以及心脏术后等等身体不舒服的朋友不建议体验 VR 项目，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你看啊，一座展馆千年文脉，那科技赋能古韵新生，这场集文物珍品、数字科技、古都风情于一体的大展，也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展体验。再一次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展览呢？你最爱哪一种？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通过大蓝鲸 APP 直接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专区留言互动。端午假期如果说你还没有计划的话，这一场在南京的大展你就千万不要错过。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

0: 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 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好了，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14，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就属于我们的热搜生活。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热搜词条。那这个周末啊，我是被我们的荔枝宠物家给刷屏了，而且我也非常积极主动的想要参与到这个盟友圈，因为我家里有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这个从毛孩子到爬宠，那宠物呢也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新成员。从线下的门店到宠物文旅，宠物消费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大。为了更好的服务人宠美好生活，那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苏广电总台与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联合共建的萌宠文旅特色产业基地正式的揭牌，长三角的养宠家庭多了一个好去处。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雨竹发回的报道。
4: 在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半围河式人宠共享活动区里，毛孩子们在养宠人的带领下在草坪上跨栏奔跑。深耕宠物行业20年的从业者，宠物产业新创投研习院发起人郝波告诉记者，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扩容，人宠关系正从单一的情感陪伴逐渐演进为空间共融。
5: 养宠的人不仅仅满足于给这个猫狗吃好喝好，也开始更多的追求携宠出行，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去一起的话呢，体验那些外界的美好。各行各业的话呢，都在关注养宠人群，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就大家都在去关注养宠这件事儿，关注人宠友好，从而带来了更多的这个跟养宠相关、跟萌宠相关的消费场景。
4: 为更好服务人宠友好，江苏广电依托长三角文旅资源与产业协同优势，打造荔枝宠物家 IP， 还携手科善宠物食品贵为等宠物品牌，共建了宠业服务生态圈。贵为创始人于帅说，
6: 相信这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家，贵为的话会致力于和江苏广电一起为更多的养宠用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做好生态。
4: 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地处宁镇养几何中心，坐拥68平方公里生态腹地，依托三园一盘棋的联动发展思路，枣林湾将世博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与省博园整合串联。其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长期深耕萌宠互动体验，园区内萌宠动物乐园互动等业态基础扎实。江苏广电与枣林湾将发挥各自核心优势，构建内容传播赋能加产业场景落地双轮驱动格局，合力打造长三角知名带宠微度假目的地。扬子文旅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亮说，
7: 对我们集团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在品牌与传播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广电优秀的省级媒体流量，来帮助我们重塑枣林湾差异化的标签，来绑定全国的宠物头部企业，来帮助我们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
3: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周阳啊，因为本周末呢其实也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就没来得及去现场。这枣林湾真的特别适合养宠家庭。不过呢，开心为生活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鲜的资讯啊，就关于我们江苏广播荔枝宠物家的。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江苏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详情了。我先给大家透露了一下啊，咱们的这个荔枝宠物家盟友圈碰头会，核心呢就是包场南京海底世界，开启毛孩子海洋奇遇记。这个海底世界啊，企鹅馆还有基地馆、水世界全开放，还有精彩演出、惊喜礼物，携宠畅游海底，清凉一下。哎，当年我们开心卫生活其实有做过这个海底世界的龙虾宴，当时也是在这个海底世界里面的这个海底隧道啊，我们联合了一个啊餐饮品牌，在现场做了这样的一个海底隧道的这个龙虾宴，当时很多的朋友都报名啊，我觉得当时的给我的体验感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现在我更奇妙的是，哎，可以带着宠物去逛海底世界，这种感觉是不是前所未有？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公众号啊。如果说你也是养宠家庭，你也特别的有爱，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荔枝宠物家之盟友圈。

0: 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生活资讯，17:19，接下来属于我们的福利单元。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你看，今天是6月8号。

0: 美先出发。
1: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0: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2: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3: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是啊，马上去吃什么呢？啊，今天星期一，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固定嘉宾，他就是某点评 APP 里面的创作者，他的名字叫做梅花鹿。你好。
5: 好。
4: 哎，不好意思，刚刚话筒忘记开了。梅花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给大家开个玩笑啊，哎呀，梅花鹿今天待会儿准备去吃什么？
5: 我要去吃一个，因为我现在在成都嘛。
4: 啊，
5: 我想吃。对，
4: 你在放假吗？
5: 对，我在休假。
4: 啊，你在休假，好幸福啊。那你是连着周末一起休的是吗？
5: 对。
4: 哎，那今天啊是在成都，哎，打算去吃什么？
5: 我要吃一个他们的串串香，就是当地也很有名，开了不仅有十几年的一家店了。
4: 开了有十几年的一家串串香，哎呦，你说到这个串串香，我就想起了南京。其实当年有一个串串香的品牌特别的火，叫什么？什么香旺？
5: 啊，对对对，
4: 对吧？哎，是那个吗？是类似于那种吗？
5: 是类似于那种，但是他们家就是更多
4: 哦，更多。嗯，
5: 对，因为成都嘛，他们那种就是，麻辣的口味比我们，就是他们的串好像比我们更多一点，更多元。
4: 更多元就是食材更多是吗？
5: 对，
4: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说实话，我一边跟你对话，我一边真的在咽口水啊，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什么什么香旺啊，它那个串串香真的在南京非常非常火。我说的是当年，但是不知道它现在这个店还有没有啊？或者说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下，因为我真的好多年没吃了。被你这么一提，串串香真的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好久好久没有去吃它了。不过你今天说你在成都要给大家推荐串串香，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快要放假了。对吧？
5: 对，马上就是假期。
4: 对，那无论是端午小长假还是后面的暑假，如果各位有机会或者是计划去成都的话，今天的节目你要好好听。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交给你梅花鹿，你来好好说一说这家串串香吧。一大优点是这个食材比较的多，你觉得是比南京的串串香多的，对吧？
5: 对，就是食材比较多，二是口味更正宗一点。它其实也兼顾了一些游客的口味，就是也不是说就只有纯辣锅，它也有鸳鸯。现在
4: 哦，了解了。说实话，你说的没错，因为我大概好几年前去过一次成都，因为去之前很多人就说，哎呀，成都好辣呀，包括我们在南京吃到一些成都菜馆的时候也觉得好辣呀，但你去了之后，哎，你发现很多家的这个餐厅还是蛮，就是把这个口味还是有做这样的一个区隔的，外地游客去吃的话呢，还是可以吃到没有那么辣的那种食物，对吧？那这家串串香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说它有十几年了，那它的名字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5: 他跟我的姓是一样，胡记。
4: 胡记是吗？
5: 对。
4: 你是怎么发现这家店的？
5: 我在大众点评上做了好久的攻略，然后又在那个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也给我推荐了好几家。然后我就选了跟我同名同姓的这一家。
4: 哦，你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家的小私心。那我想问一下，这家店它是只有一家店铺呢，还是有好几家？
5: 好几家，我看了，它有好几个区都有，是个连锁。
4: 好几个区都有在成都本土的一家串串香的店。那你研究了很久，除了它的食材比较丰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优势吸引到你的？
5: 就是它氛围感更好一点。就是我现在在排队啊，就是他们已经过去了，他们都说门口已经有很多本地人也在那边吃。就是一边吃串一边聊天，然后喝着啤酒，就这种氛围很好，就让人感觉很轻松。
4: 我明白，因为我去成都出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边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包括游客，很多也是千里迢迢过去去体验那种 cheer 的感觉，那种很生活化的感觉，没有那种步履匆匆的感觉，但是大家都是很巴适，很舒适啊。那你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它的食材比较的丰富，那我想问问他们家的这个酱料怎么样？
5: 酱料就是传统的油碟，它还可以有那个，就是叫做一个是油碟，还有个是蘸碟，它可以有两种，
4: 两种
5: 自己选，
4: 自己选啊。你刚才特别提到说你在排队是吗？你已经排了多久了？
5: 半个小时吧。
4: 你已经排了半个小时，预计还有多久？
5: 预计十分钟二十分钟。

0: 啊，十几二十分钟，你看看，差不多整体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大概四五十分钟左右啊。但是各位要看一看啊，今天是星期一啊，工作日都要排队。
1: 但他们家可以线上取号
0: 啊，线上取号。
1: 来的时候已经门口已经有人了。
0: 明白，你看几个细节都帮大家关注到了。如果各位想去成都，想要体验一下正宗的串串香的话，这家胡记各位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提前取好号啊，准时抵达现场，这样子会啊更加高效的吃到你想吃到的串串香。那也再次感谢啊我们的梅花鹿，谢谢你，希望你吃得开心。好，拜拜。今天连线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啊，感觉就是信号不是那么好，说明这家串串香呢就是人太多了，信号有点拥挤，开个玩笑啊。当然去成都肯定是要吃火锅吃串串香的，所以有机会我们一起去试一试。当然南京如果说你觉得哪一家串串香好吃，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告诉我。你发现没有，刚刚我们这一位嘉宾特别提到了，哎，他看到现场很多在排队或者是正在吃饭的朋友都已经喝起了这个小酒，哎，就是下班之后的那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想要提醒到我们所有的朋友，真的就是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不要把那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那些烦恼的事情带到你晚上吃大餐的时刻。哎，这个好吃的好喝的来点小酒，各位放松放松。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合作了16年的这个 VIP 尊享酒。那最近呢有个厂家反酒的活动，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把反的酒算进去的话呢，一瓶最后只要20几块钱。那怕各位没听到错过了啊，这是52度经典浓香型固态发酵的纯粮食酒。那自己喝或者是端午发福利都非常非常的划算，扫码价啊就是798一瓶。那今天的618啊，618块钱，到手4箱24瓶。各位会算的啊，这不是平时卖的价格，就是加上平台补贴，厂家反酒最终的618活动价就是618块钱。那一瓶算下来20多块钱，事事都不吃亏，品质各位不用担心。我们的厂家呢免费的送货上门，看货之后满意再付款。那咨询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好吃好酒，这才是开心会生活。17:42，开心会生活新歌抢先听，我们来听到金润吉带来的这一首《全球都热爱》，这个爱是 AI。

0: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17:48，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忙碌了一天过后，不妨放慢脚步，抬眼望向夜空。今天的夜享精彩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呢，是六月夜空上演绝美天幕连续剧。而且告诉各位啊，就从明天6月9号开始，一场由金星、木星、水星、月亮联袂出演的天幕连续剧正式的拉开帷幕，多场难得一见的天体盛会接连上演，而且全程肉眼即可观赏。今天的开心为生活，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一份来自于浩瀚星空的浪漫惊喜。整场天象大戏的首场精彩戏份呢，就在6月9号日落后不久，我们一起可以望向西方天空，夜空中最明亮的两颗行星金星与木星迎来近距离的邂逅，多浪漫呢！两颗星辰相依相伴，角距离仅有 1.6 度，那视觉上呢格外的贴近，其中亮度达到-4星等的金星熠熠生辉，是整片夜空中最耀眼的存在，而亮度-2星等的木星位于金星的左下方，等于就是一明一暗相互映衬，这画面极具美感。时隔2天，黄昏时分再看这片天空，这金星缓缓移动到木星的正上方，两颗行星变为纵向排列，依旧紧紧相依，温柔点缀着黄昏天际。为啥说是天幕连续剧呢？因为啊，这剧持续的升温啊，6月16号啊，迎来重磅的看点，那就是水星东大剧登场。这水星向来是行踪比较的隐匿的啊，平日里啊很难观测。而本次东大剧呢，是今年6次水星大剧中观赏条件最好的一次。以北京地区为例，日落时分水星地平高度可达15度，观测时长大幅度的增加，是欣赏水星的绝佳时机。当天晚上，水星、金星、木星三颗行星连成一线，彼此间距均匀，组成了梦幻的三星聚会。各位可以循着金星与木星的连线向西方低空寻觅，便可以轻松地找到难得露面的水星，三颗行星同框的景象真的十分的罕见。 再往后6月17到18，哎，这场天幕大戏迎来全场的高潮，弯弯残月正式加入星群，上演5天啊，这个天体齐聚的震撼画面。就等到17号的黄昏，一弯纤细的残月现身西方的天空，恰好落在金星与木星的中间，这就叫做星月相伴，意境悠远。那到了18号，天象景观再度的升级，这月亮、金星、木星、水星近乎连成一条笔直的长线，井然有序。与此同时，木星的右上方还有明亮的恒星北河三相伴，行星与恒星、月亮同框亮相，错落有致，构成了一幅层次丰富的星空画卷。整场天象大戏跨度差不多10天，不需要专业的望远镜啊，只需要选择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的场地，在日落之后静心地仰望西方的天空，就能够沉浸式地欣赏行星相聚、星月共舞的唯美场景。浩瀚宇宙从不吝啬浪漫，那么这一场肉眼可及的星空盛宴，就是大自然送给咱们所有人的礼物。抬头仰望星空，我想啊，那是成本最低的浪漫了，也是治愈生活疲惫的良方。这一场持续多日的天幕连续剧，让遥远的宇宙美景来到我们的身边，一颗颗行星有序的相会，一轮弯月温柔的相伴，既展现出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之美，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宇宙的浩瀚与神奇。这就是夜享精彩。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3: 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我们的开心聚划算，感觉精彩不停歇啊！这聚划算，那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们的好视力全国爱人日的活动，真的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一年一次啊，特大的优惠，我们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的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来订购，就可以领取到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效果。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像是隔了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问题呢越拖越严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那贴完的眼睛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亮堂。我们的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特大的优惠，还剩下最后3天，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4重好礼。那第一重呢，就是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就是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摄影机；最后呢，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我们都知道，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各位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啊，眼睛才能够更健康。最后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都是对我们眼睛好的啊！最后一天的活动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也感谢所有小金鱼过来打卡。我是刘凯，我们明天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90-5757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订成功。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苏州九龙医院麻醉科主任尹树洲尹主任。尹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麻醉和这个麻醉镇痛相关的一些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疑惑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说到这个麻醉的话，大家就知道啊，就是在我们现代医学当中的话，麻醉真的是各种手术啊，包括检查呀，包括妊娠分娩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场景下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麻醉是不是就是打一针啊，或者说吸入点气体，然后我就睡上一觉啊就结束了啊，麻醉医生就是在手术之前露个脸啊，这个给我注射一下啊就完事儿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麻醉医生是怎么在您的手术或检查诊断过程当中进行保驾护航的呢？今天呢，尹主任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
1: 就是会提前会和外科医生商量讨论。我们有个 MDT 会诊，像这种四级手术特别重的病人，我们会提前几天就会介入。还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急诊手术，它是突然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接到电话就开始要询问病人情况，如果病人情况重，我们就要派麻醉医生到病房或者说急救室去看病人情况，甚至有时候会陪着病人一起进手术室
0: 啊。
1: 根据不同情况，
0: 那一般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不是像您说的这种比较特殊的危急，
1: 提前一天，
0: 就提前一天，基本上都是提前一天。
1: 对，绝大多数提前一天。
0: 那患者在进手术室之前，麻醉医生会全程陪着吗？还是进到手术室里面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进行麻醉呢？
1: 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方法，有的医院是在转运间麻醉，
0: 转运间是吧？
1: 对，它这样周转的更快，一般的医院是在手术间
0: 麻
1: 醉，在输液室

0: 保管。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啊。那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他们的这个工作分工大概是怎么样的，也想请您介绍介绍啊。嗯，
0: 他是一个手术的完整，他需要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完美配合。
1: 是，
0: 一般的说来，一个手术他需要麻醉医生提前做好准备。一般的说来，在外科医生上台之前，我们就准备好麻醉药，是我们先抢救的设备，又准备好麻醉机、呼吸机，然后等我们麻好了之后，然后才开始摆体位、才消毒。等到切皮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互的配合好，就是我们他就切皮的时候，我们就观察他的血压有没有变化，血压、心率、氧饱度。因为切皮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变化的，我们都要和台上沟通好。如果是做大脑开颅的手术的话，如果是涉及到这种神经颅内神经的话，它是会影响血压的，影响心跳的，它会告诉我们你做到那一步，或者我们自己会看到它做到哪一步。或者是腹部的，它影响迷走神经的时候，它会引起心率慢，这样一个是它提醒我们，一个是我们要看，就是我们它是切取那个病变走之矫正那种异常情况，麻醉医生呢是全程保驾，保证他的生命的安全
1: 啊，
0: 是相辅相成的。
1: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会觉得麻醉医生这个在手术的时候的话，如果一言不发是最好的，证明这个麻醉过程很顺利，是吗？
0: 一般你这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配合，因为每一科外科医生他有不同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影响你麻醉的，而且有每个麻醉医生的他有的也有不同的习惯，所以要达到您这个无声的配合的话，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配合。所以有时候外科医生喜欢挑麻醉医生，就是这个问题。
1: 就是这个默契的配合下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台手术啊。那麻醉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意外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急的措施吗？
0: 我们有的，我们这种麻醉意外我们是会经常培训的，定期培训，每个季度都要培训，PDCA 要检查。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麻醉意外，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局麻中毒，这是最起码的。比方说局麻中毒，那么首先它取决于根据它的情况，心跳慢或者心跳快，有的会心跳停，首先我们肯定是要赶快保证的呼吸 ABC， 就第一是呼吸，第二 B 是循环，保证血压的稳定，C 就是反正一句话，这保证给一定的急救药，保证它的循环稳定，不行的话还要电取颤。所以这是那个那局麻中毒。再就是或者麻醉意外，还有一个局麻麻药过敏。麻药过敏可能是大家听得最多的。
1: 对，
0: 你看在外面麻药过敏的话，或者说药物过敏，其他的一些药物过敏的话，在外面很多病都死掉了，但是在我们手术室，我们很少有死亡的。
1: 明白。
0: 因为毕竟我们那的抢救条件是最好的地方，最完美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的抢救最后的关头就是保持呼吸道通畅嘛。你看我们很容易的插个管子进去了。保持呼吸通畅，如果血压不行，我们取颤器就在旁边，一分钟就把它打上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心跳停了的话，对我们麻醉来说，我们基本上都救得过来的。比方说，再就是要是血压麻醉意外，要是血压低，心跳停了，我们取颤，或者要是血压低大出血的病人，我们都是紧急输血。有时候我们以前还有血液回收，不一定非要靠外面的血，我们血液回收把血拿出来，放这个血液回收机里面，把它分离，把红细胞留下来，把那个杂质去掉，然后再重新输给病人。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自己的血液，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流出的血液，然后再进行一个回收分离，重新输入。
0: 对，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反正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举措，就是。或者这呼吸道管子掉了，氧饱度低，那我们有可能就要重新看一看这个管子在不在里面，就调调呼吸机，呼吸要是不是要重新调呼吸机。所以说我们每一种方法我们都不同的演练，反复的演练。
1: 其实
0: 所以说
1: 您说尹主任，
0: 所以演练，所以说对我

0: 我们来说麻醉意外，我们更多的是预防，就是除了麻醉意外，在我们这种比较大的医院的话，很少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基本上都救得回来，就是。
1: 您说完这些之后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在影视当中看过很多的手术的这个场景，发现里面很多的一些东西摆得特别特别的规整啊。那在这种规整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麻醉医生、我们的外科医生或者我们的手术医生或者我们手术室当中的护士等等啊，就这个团队是把所有的这个预案其实都做好了，然后所有东西都放在旁边了，然后尽量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如果要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立马就可以去处理。像您说到的除颤啊，血液呀，然后包括气管啊，包括他的
0: 呼吸循环等等，我们都是有保障的一些措施。
1: 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急救的预案措施，
0: 至少有20种。那手术结束之后，比如说病人醒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麻醉的工作就结束了呢？没有没有没有，麻醉的话，它包括术前、术中、术后，如果说麻醉手术结束了，病人醒了，它只表示这个手术到结束了这个情况。 病人在苏醒的时候醒了之后，我们还要观察他很多的生命体征。首先第一，他的呼吸，我们首先问他睁眼，你眼睛睁不睁得开？这病人反应最快的就是睁眼，他有一定的呼吸。然后呢，我们就喊他会教他。然后呢，我们有些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拮抗药，比方说镇静药，我们会用氟马西林，或者说你的 镇痛药要用镇痛药的拮抗剂，肌松药要用肌松药的舒根，用肌松解抗剂，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方法，让他能病人到怎么地步呢？就是说他能动了，就是头能抬了，潮气量能达到每毫升、每公斤达到多少毫升了？就是叫做呼吸，甚至呼吸循环、心跳，叫做活动能力都要评分，达到一定评分之后， 我们才能把他送到回病房啊。而且回病房之前，我们还要跟他安排镇痛棒，就在术后的镇痛治疗，也是我们麻醉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术后如果轻病的病人的话，我们第二天还要去随访；如果重的病人的话，我们要随访3天。有些术后的并发症，比如说有恶心呕吐啊，或者这东西，都是我们麻醉会自觉头痛、头昏，我们都会把它处理好。
1: 那除了我们其实关注这个麻醉医生的工作以外的话，我们患者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我在麻醉之前，我在手术之前，我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一些说法，说，哎，这个麻醉之前不让吃、不让喝，啊，这个我要是没有体力，这个坚持下来手术怎么办？那我们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要禁食、禁水？然后如果要是不小心吃了或者说喝了的话，那这个手术还能进行推进吗？
0: 这要分不同的手术，如果是择期手术的话，我们是很严格的要求禁食禁水的。因为禁食禁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误吸，就是我们不管是局麻，不管是半麻，不管是全麻，它都就是局麻、半麻，它有可能碰到意外的情况下，我们总要考虑到万一，万一这个情况当出血，万一这个情况它中间出现意外，
1: 都需要插管抢救，
0: 而插管抢救的时候就是我们进食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要插管抢救的时候，那么病人他这个保护这个咽喉的这个作用，它就会消失，我们胃内的东西、胃内的食物、喝来的用那种各种不同残渣，它会经过这个咽喉部进入这个口腔，进入到气管里面，
1: 就反流上来之后不小心如果要吸到气管里。
0: 因为什么，一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堵塞，堵塞之后它不能进气，还有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这个胃内的食物它是强酸性的，它是这边 1.5 pH 是 1.5， 大家都知道 pH 是，而肺内的它是个碱性的，如果酸性的碰到碱性东西，它会腐蚀，有腐蚀作用， 而且一腐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很难恢复。没有一两个星期不重新长新粘膜的话，你很难恢复，所以腰部都会掉，有可能会死亡。所以我们说白了，再就是还有一个感染，就是它有误吸，它有些一定到肺里面有个感染，所以更重要就是怕窒息，不管是半麻、局麻、全麻，我们都希望能够进食，就是在这里。
1: 明白。

0: 当然也不是说吃了东西就不能麻醉了，没有这回事。因为比如说一个大出血的病人，
1: 急救，
0: 包括说一个剖腹产，我们平常说剖腹产我们是不愿意上全部的，他吃了东西，他本身进食也慢，我们还是要跟他做手术，为什么？是救命为主，或者救小孩为主。
1: 对，
0: 我们会有不同的应对的抢救的措施。比方说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把他插管，不让他产生的污息，气管插管沾有这个咽喉部，不让他反流污息。这样的话，有可能我们有可能会拿个英制的大的吸，那个吸痰管，那个胃管，把那个残渣都吸出来。
1: 啊，
0: 吸出来之后就让胃排空，有这个作用。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急诊手术的话，就是说你尽量不吃东西最好，吃了我们还是朝麻不误。不可能说因为你吃了东西我就不能麻醉了。择期手术是肯定不行的。
1: 择期手术就是这约好的时间，咱们肯定是禁食禁食。
0: 就是过两天做无所谓的，你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1: 是的，是的啊。
0: 虽然我们吃了东西污习发生几率很小。我们这么多年也很少发生一例，但是发生一例对他来说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要避免。
1: 哎，那麻醉之后的话，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大概多久才能把这个麻药给代谢掉呢？
0: 那就看不同的手术了。
1: 哎，
0: 不同的麻醉，如果是斑麻的话，就是它减轻一般的慢的麻醉时间只4到6个小时，但是要它完全消失，估计到24小时。如果均脉全麻，全麻它也分分静脉全麻，均脉全麻就像比方说走胃肠镜，我们用的都是超诱导的药，它起作用大概就几分钟，它消失的话大概也时间也不长，几十分钟，一般的2个小时都能够自己回家，一般都能够陪着他回家。但是有少数人，比方说有些年纪大的肝肾功能不好的，他可能会代谢慢一些，可能会超过一天才能完全
1: 就
0: 消失，
1: 就头晕的症状可能要稍微持续一点点。
0: 对，它代谢的慢，这种有可能会慢一些。像全身麻醉，它涉及到机体的功能改变，它不仅仅因为麻醉的原因。我们麻醉一般的说的麻醉药，24小时都能够彻底消失。只能说一般情况下，那种超过24小时，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
1: 明白。这个呢是关于麻醉的一些基础的概念，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之后的话，相信大家对麻醉医生的工作啊，应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知道了我们这个麻醉医生啊，在保驾，就是在您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为您的健康，为您的生命保驾护航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些努力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尹主任。
2: 麻醉就是打一针让你睡觉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尹树洲，苏州九龙医院麻醉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我们家孩子呢是偶尔会有一点痰鸣音啊，可能是有轻度的喉软骨发育不良啊，但是感觉平时不影响正常的呼吸，想问一下如果手术的话对麻醉影响大吗？能不能做手术？
0: 这位家长您好，我先给您吃个定心丸，觉得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手术的，因为您说得很清楚，他只是轻，已经有医生评估了，他是个轻度的发育不良，而且呢，最大的问题是他能够通气，他能够正常通气，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病人麻醉是可以麻的，但是呢。这种特殊的病人，我们麻醉医生还是要高度的重视。因为喉软骨发育不良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吸气时喉部容易塌陷。平时可能只能只有痰鸣，但你上了麻醉之后，麻醉药会降低喉部肌肉的张力，再加上气管插管喉罩的刺激，可能诱发喉痉挛或者气道的阻塞，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第一，我们要术前要评估它的严重的程度，再就是我们要准备好气管插管的东西。第三，就是我们要选择对病人影响小的麻醉药，就是尽量选择那些快的，超代谢快的，几分钟就能代谢快的、代谢完的药。这样即使他有个憋气，在他觉得大脑缺氧之前，这就代谢掉了，他呼吸就恢复了。所以说，我们大概会想着这些方法。总的来说，能够这种手术是能做的，但是你需要你告诉麻醉医生，你有这种病。他做好准备，
1: 对，就是和我们的麻醉医生和我们的外科医生进行配合的过程当中的话，的的确确要把一些情况啊提前告知，
0: 对。

0: 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尹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了这个麻醉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那其实提到麻醉，大家现在会想到一个词啊，叫做输术化医疗。那提到输术化医疗的话，大家就会想到说这个无痛分娩啊，那很多人一听说这个无痛分娩，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打一针，我这个整个分娩的过程当中就不疼了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尹主任，
2: 这个打一针，确实是把分娩症说的太简单了。实际上，我们做的分娩镇痛是一个连续的阴谋外的镇痛，就是我们是现在产妇的背后。在的幺二三或者三四的间隙放一根很细的管子，通过这根管子不停地给药，一个产程下来可能要涉及了几个小时，有的短的话一个小时，长的话可能上十个小时都是有的。但是我们并不表示说我们打一针就不管了，麻醉医生他要反复的评估这个疼痛的评分，反复的评估这个病人运动的活动的能力，他的胎宫收的结果情况，在不同的调整药量。我们打无痛分娩之后，病人是可以活动的，是可以走路的。我们甚至还有一种分娩球，病人可以坐在这个球上面不同的滚动，不同的活动，让腿分开，让胎儿的能够更快的分娩出来，
1: 就调整适合的体位啊。
2: 对，所以它是一个不同，是个动态的连续几个小时的这种管理的过程，并不是说打针就不管了。
1: 那像分娩镇痛，它和普通的麻醉和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硬膜外的麻醉，它在麻药的用量上会有区别吗？
2: 区别非常大。以普通的腰麻硬膜外，我们打的量的话，它是大概是0.5%到1%。它要麻醉之后，它除了不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做松弛。
1: 对，
2: 就是不能动。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半麻的话，你腿是抬不动的，不能走路的。
1: 哦。
2: 而分娩镇痛呢，我们给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大概只有它的1/5到10%。浓度非常低，而且我们只是止痛。不，没有肌肉松弛。就是人是可以走路的，不是说腿抬起来。可以走的，可以坐的分娩球去玩的。
1: 明白啊。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麻醉的量的的确确是比普通的腰麻要低啊。那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分娩镇痛打了无痛之后，这个产妇的疼痛感大概能减少多少呢？是减少一些，还是基本上就没什么特别大的疼痛的感觉呢？
2: 我肯定的回答一下啊，它不是完全无痛。我们一般的时候呢，如果准确来说，叫分娩镇痛，不能按字面意思说无痛分娩。如果是完全无痛的话，那可能对病人不是很好。
1: 哦，
2: 比方说我们如果疼痛，如果说10分的话，那分娩症呢大概就是1到2分。
1: 就是从妊娠的，就是那个分娩的过程当中，如果满分是10分，就是大概能降到1到2分了。
2: 对，就是稍微有点有这个感觉，他要能感觉到宫收。如果是完全不痛了，完全没感觉了，那你就不知道怎么用力了。
1: 对，要
2: 保持一点点。这样他知道宫收，如果医生我们就会教他，你要用劲，要该活动起来活动，这样能把孩子能生下来，这样能用劲，就这样的。不能完全不痛，完全不痛他也不知道，他拿个手机在那玩。我们刚开始有这种情况，打无痛之后呢，有些病人他要求完全不痛，痛的就很轻，他呢他就拿个手机在那玩手机去了，就忘了生孩子了。后来搞得我们只能反复动员他，你的任务还是生孩子，不是玩手机。所以说还是为有一点点感觉，知道到哪一步了。
1: 但是1到2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程度的话，其实如果比如说按日常生活当中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举措来看的话，大

0: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层级？就是对标的话，
1: 就是有一点锥胀感，就是
0: 锥胀感，
1: 对，基本上就不疼，
0: 哦、
1: 就知道有知道到那一步了，就是
0: 嗯，
1: 还有点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很轻的。
0: 就像您说的，可能比如说我到了那个步，我可能会有按压的感觉，就是可能稍微使点劲按压，有感觉，但是你说疼吧，也谈不上，
1: 哎，
0: 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镇痛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打比较合适？是一有宫缩就开始打，还是比如说要分到二指开到二指三指这样的一个程度再去打呢？
1: 这个问题呢，以前一直争议很大，
0: 对。
1: 到目前的话，这几年应该说大家基本上没有争议了，
0: 嗯。
1: 我们以前就是打分娩镇痛的时机，
0: 嗯，
1: 就是一般的说呢，就是三条：第一，就是宫缩开始了；第二，有疼痛感了；第三，就是没有禁忌症，没有打分娩镇痛这种禁忌症，
0: 嗯嗯，
1: 那么就可以打了。以前呢，就是说一定要等那个宫缩到两公分到三公分了才开始打。我们现在老早就抛弃了这种观念，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说来以冰冷感觉为主，
0: 有痛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打，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早打的好处避免产妇因为剧烈疼痛而过度换气焦虑血压波动反而不利于产程、
0: 啊、哦，
1: 早打为好。
0: 明白，的确还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很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在整个妊娠的时候的话，可能的确就会给产妇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1: 嗯、
0: 那反而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早打早好，而且现在这个麻醉的技术也和以前有所不同啊。
1: 嗯，
0: 那分娩镇痛在过程当中的话，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麻药啊，如果很多人可能还会担心，比如在用药的过程当中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会不会有可能通过胎盘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呢？
1: 这可能是准妈妈最关心的问题。
0: 对，
1: 我可以给你一个很直接的答法，
0: 嗯，
1: 回答，在规范使用情况下对宝宝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原因我会说以下三点。第一、
0: 嗯、
1: 我们用的麻醉药的浓度是非常低的，
0: 嗯，
1: 它只有正常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都是0.065%的这个0%这个浓度。第二，麻醉药它主要作用于一毛外腔，它经由母体血液循环的量是非常小的。
0: 嗯，
1: 就是还有一点，即使经由了母体血液循环，它还要经由胎盘到宝宝体内，那更难了。胎盘它是一个保护机制的，
0: 嗯，
1: 很难进去的。
0: 明白。
1: 所以大量的行政医学证明无痛分娩它不会增加新生儿窒息，新生儿出来评分行为异常都不会那个，相反母亲剧烈疼痛导致的缺氧而才分娩释放反而对宝宝不利。比如说小孩剧烈疼痛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要是查脐带血的这个 pH 值、
0: 嗯、
1: 血气，它反而偏三的多
0: 啊，
1: 像我们平常这样的打分娩镇痛，它基本上 pH 值会接近正常一些，
0: 嗯，
1: 更好一些，
0: 嗯。那有没有哪些产妇啊，可能是不适合打分娩镇痛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绝对的禁忌症呢？
1: 有啊，
0: 嗯嗯。
1: 第一条就是产妇她不愿意打，
0: 啊、
1: 或者她不愿意打，嗯、那肯定不能强行要她打，这
0: 是
1: 最起码的。第二就是圈层部位的感染。
0: 哦，
1: 叫做圈侧部位，背部这圈侧部位的感染、
0: 嗯、
1: 比方说有脓泡啊脓肿啊，这肯定是不能打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凝血功能不好。凝血不好，因为我们打进去的时候，这么一抹歪腔或者要么弱抹狭腔，它是有血管的，要是打血板给低、
0: 嗯、
1: 或者再用抗凝药，它会出血不停的，止不住的
0: 啊，
1: 那只能椎板解压了，紧急手术那么、
0: 嗯、
1: 不划算。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低血涌量，就是血压偏低，就涌量不足出血的病人，这种病人不能打。因为我们麻醉情况下，它一般情况下虽然很轻，但是它多少还是会有血管扩张，会造成 血压呼吸不好，所以我们是不能打的。所以常见的是其他的，虽然颅内压增高啊、心脏病啊、腰椎啊、有个手术室啊，这是相对的，或者二次剖腹产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看个人了，就在看你重新评估了。有的愿打，有的医生他觉得不安全，他不打、
0: 嗯、
1: 有的觉得我觉得评估觉得没问题，他也打。所以说，想不是想打就能打，他需要医生好好的评估，跟同医院不同的水平做成不同的判断。
0: 明白。那如果要是在比如说分娩的过程当中，突然可能要去转这个剖宫产的情况下，那我打的这个镇痛还有用吗？还是说重新要再进行其他方式的麻醉呢？
1: 这就根据不同情况。
0: 哎，
1: 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直接用的。这也是我不同分娩的一个很重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在那背部是连根管子的。
0: 对。
1: 如果这根管子，这根硬包管子保存的好，它没有打折，那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这根管子打那种扩散更好的这种局麻药，就是和平常的药可能有点点区别，就是扩散效果更好，它扩得更开，就是像比方说像氯普勒卡因啊，或像这种药，如果管子脱落了或者胎儿窘迫很厉害，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就是选择即刻剖全身麻醉
0: 哦，就
1: 即刻全身麻醉，转全身麻醉，而且这种全身麻醉的话，它可能更快、更安全。当然，这全麻醉它需要不断的培训。你像我们医院，我们在产房里是有这种专门的为这种胎儿窒息的孩子做抢救用的这种手术室。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保持那种。做手术前的状态麻醉的麻醉机是开着的，麻醉药是准备好的，就是手术台上面东西都是铺好的，就是手术器械都是放好的，护士是临时交的，我们要保证五分钟之内孩子要出来，就是从你判断说要取孩子，这个孩子不行了，我们要一定要保证五分钟他出来，所以说我们是反复训练的。所以总体来说，我给这句话答复就是说，绝大部分都是和用原来那个管子，极少数病人紧急情况下，当然也打药嘛，有些医院他没有经过反复培训，没有人在打药嘛的也可以改打药嘛也行，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用原来的管子。
0: 哎呀，但是您说的这个五分钟的这个场景的话，让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医护工作者在病人啊，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保驾护航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做的一些培训啊、训练啊，或说一些演练呀、啊，其实在日常的您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话，都是时刻在进行的，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患者哈。
1: 是，
0: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第一胎打了这个无痛，第二胎我可能就感觉效果没这么好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一般情况下是
0: 不会，
1: 可以的，可以打，接着
0: 打
1: 的，
0: 啊、
1: 哎，不能就是有那种效果不好的，只能很少很少，他只是因为有的病人呐、啊，打了第一次之后，他那面可能有粘连。就是扩散的效果没以前好，它可能效果会差一点点。总体来说，第一胎打了，第二胎也是能打的，而且效果不存在变差，99%的病人都不会变差。
0: 明白。
1: 而且呢，因为他生过一次，生第二次的时候呢，他更快，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早点打。不早点打的话，他有可能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生出来了。
0: 明白。
1: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可以打的，而且跟第一胎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了啊。那关于这个分娩镇痛，我相信大家了解了这么多之后的话，应该是啊，把这个心我觉得放在肚子里了。在妊娠或者在分娩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合理的选择适合的镇痛的方式啊，能够更好的去辅助您或者说帮助您啊，在分娩的时候
1: 适合你的麻醉。
0: 明白了啊。那关于麻醉的一些谣言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教一下尹主任啊，那如果比如说孕妇啊，在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

0: 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呢采访到的嘉宾叫徐涛，他呢是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的党总支书记，是村委会主任，乡村振兴技艺师，是丁家边村紫玉桑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们扎根茅山革命老区乡村一线，让一棵桑葚撑起了一元产业，用实干成绩来诠释了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劳模精神。先后荣获镇江市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镇江市优秀新农人等荣誉，所在的村子呢也获评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国家级称号，成为老区乡村振兴的标杆。最近啊，又喜获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他们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优秀学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涛书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书记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呢，恭喜您啊获得省劳模称号啊。那么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内心特别的激动啊？
2: 是的，非常的激动啊。这份荣誉呢，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啊。这个荣誉是我个人的，也是我们丁家边村民的。这个未来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和乡村一起把家乡的桑葚种好卖好，让我们丁家边村呢变得越来越好。
1: 是的。哎，那我想问问一下啊，书记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吗？
2: 是的，我是本村的村民。
1: 哦，本村村民。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以前我是做设计的啊。我大学里面学的是设计专业。
1: 哦，您是大学生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吗？
2: 不是，我在大学里面入的党，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啊，后来家乡有需要啊，我就回来服务这个村民，一心一意把村子里面的事情办好。
1: 那当书记已经有几年了？
2: 当书记今年的话将近七年了，六年。
1: 哦，也才六年时间，时间并不长，却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首先来开始一个快问快答，把我们村子里的桑葚种植情况来让大家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首先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村呢是以桑葚为主的这么一个产业基础啊。桑葚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2: 我们丁家边村的核心种植区有2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的种植呢大概有5000亩。
1: 加起来就7000亩了。主要种哪些品种呢？
2: 主要是从台湾引进的这个酒桑、桑果一号，还有后来这个水果桑果大石、糖果桑、金香葚、白珍珠，一共有15个新品种。
1: 哦，15个新品种啊。那这个桑葚的总体来说产量怎么样呢？效益又如何呢？
2: 每亩桑葚大概有3000斤左右，这个产能，这个每亩大概在6000元以上的收益。像水果桑葚卖得好的话，将近就是10000多块钱，每亩的收益。
1: 桑葚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2: 桑葚本身就是药食同源，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滋阴补血、乌发养颜等很多的好处。
1: 那么你种植桑葚啊，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种植桑葚还是靠多年来的这个，一个是经验上的总结，再加上科学管理、绿色防控，还有高校院所技术上的支撑，这些因素呢，都让

0: 我们的丁家杯双胜呢，非常的好，重责。
1: 好，那么快问快答就到这里啊。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丁家边桑葚产业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还非常好奇啊，你回到村子才6年时间，居然能把这样一个桑葚产业啊做得如此之好啊，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咱们这个村以前有没有种桑葚的传统呢？
0: 我们村事实上一直就是传统种桑葚的，从1999年就开始，种植桑葚的。以前呢，主要是种植这个酒桑，刚才我讲的有个台湾一号，种植这个台湾一号这个桑葚，这个呢也没有，以前的这个种植户呢都是各家啊，也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就是销售渠道呢也比较单一，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品种单一啊，种植没有标准化，而且呢是各自为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他们其实挣不了什么大钱啊。那你回来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做的呢？
0: 后来我们合作社实体化运作，学习和借鉴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呢，这个统一技术啊，统一销售，申请了不忧桑这个品牌，延长了产业链，开发了这个桑果干、后备桑叶茶、桑葚原浆等产品，延长了这个桑葚产品的产业链，进行深加工啊，产品的深加工，提高桑葚的附加值。
1: 也就是说，其实桑葚它本身，它卖鲜果的货架期比较短，是吧？
0: 对的。
1: 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0: 鲜果这一块的话，只有1个月的时间。
1: 只有1个月时间。
0: 对，现在嘛，就是通过大棚啊、温室大棚这种技术呢，就是把桑葚的成熟期呢往前推了半个月，实际上也就1个半月的时间。再就是桑葚，挂在这个树头的时间比较短。
1: 是的。那么拉长货架期的方法就是刚才你说的，来做深加工啊，有这个桑叶茶、桑葚干、原浆等等啊。那么做深加工的前提是，一个是本身你这里有足够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啊，再有呢就是你还要投钱下去，你要买设备啊什么的，是吧？你这个加工是自己来买设备来做的，还是说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做的，合作的？
0: 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积极的申报一些项目资金，通过一些财政资金、项目资金，来把我们这个村里的破壁商业茶的加工厂房，还有这个田间课堂啊，包括我们这个桑葚的这个种植基地，都把它完善起来了。通过各个角口、各个项目的这个项目资金吧，来做这些，系统化来做这些事情的。
1: 那么像桑葚果、茶干、原浆，这几个哪个卖的最好呢？
0: 鲜果这一块是大家最受欢迎的，我们桑果干和桑叶茶都有不错的销量。
1: 通过什么渠道来销售？
0: 还是我们自己，一个是我带着我们村两委班子啊，到这个我们附近的城市去跑一些渠道。一个是我们这边大型商超比较多，还有这个旅游景点，还有这个我们一些你像就是我们农民合作社啊，这种合作单位也比较多，积极的开拓渠道来进行销售。
1: 我们前面说到，让一棵桑葚能够撑起1园产业啊，这个7000亩的桑葚，它1园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我们这个桑葚的种植主要还是通过深加工，我们这个村里面有东方紫酒厂，有个就是进行桑果紫酒啊，把桑果制成紫酒，还有这个益林康酵素，还有这个酵素园，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果干啊，都是深加工，他们加工厂都做得非常好，产值也非常高，包括文旅销售，做消费采摘季，吸引他们游客啊到我们丁家边村。你像明天5月9号就是我们的桑果紫酒消费季，有大量的游客到我们。

0: 新加坡村来旅游观光，进行消费。
1: 就农文旅融合这块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桑葚它特别适合采摘啊，而且你刚才说到你们的果桑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桑葚是吧？
0: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品种，我们唐桑果有好多
1: 啊，对，
0: 有台湾唐桑果，还有这个丁香葚，还有这个鸡爪桑，还有土熊系列，唐桑果也有很多种，就是颠覆了，你到丁家边村来吧，颠覆了你对这个。
1: 桑葚的认知是吧？是的，因为我对桑葚的认知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桑葚树长得很高哎。你刚刚说你们是用大棚来种植，我记得小时候我见到的桑葚树还是挺高的，是它自己掉落，掉了一地啊，地上都搞紫了。然后我们就是小孩在树下面啊，就这个要么去拍打那个树啊，然后或者是搞个什么凳子爬上去去摘着吃，是那种小小的小桑果。
0: 哦，已经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1: 完全不一样
0: 了。颠覆了你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自由生长的，这个桑树也不方便采摘。我们现在的桑树是种在田里面的，一亩田大概标准化的话是在75到80棵，然后进行了矮化，这个离地离的这个树这个表这个树根啊到这个枝头。也就1.5米的左右的这个高度，所以让它进一步矮化，就是它
1: 方便采摘啊，
0: 方便采摘，方便采摘。
1: 是用大棚来种是吗？
0: 大棚只是种我们的热带桑，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长果桑，就是它属于热带这个水果，它是从外面引进过来的，它必须要冬天要抗寒，还要保果，它可能它这个风一吹啊会掉，它会落果。然后这个大棚呢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它提前上市。
1: 其他的是露天种的。
0: 其他都是露天种的。
1: 你刚才说种桑葚一亩地的效益能达到10000块钱。
0: 对的，这个就是水果桑葚，就是卖水果，就是当做水果来卖。
1: 你这个指的是鲜果还是说再加上它的深加工产品？
0: 不，就是鲜果。
1: 哦，
0: 就是、
1: 那不错。10000块钱的效益利润能达到多少呢？
0: 这个我们老百姓啊，就是这个村民啊，他如果这个要是算这个经济效益的，事实上他在外面打工啊，包括这个自己从事农业，这个从事农活，
1: 是不算自己劳动力的是吧？
0: 对，不算自己劳动力。你都要把这个要算进去。
1: 那等于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就是10000块钱一年的效益，这个一亩地的效益就非常好的，对吧？就是不算那个成本嘛，他不需要请多少人来干活，他采摘的话就完全靠咱们农文旅融和市民过来采摘嘛，还是说自己他也要摘了卖啊，对吧？他摘两个人摘就够了吗？
0: 他也要高峰期的时候，你像我们采摘高峰期的时候，他肯定还要请人的，也要雇人的。
1: 对对对。
0: 他自己采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他都是自愿到园子里面自己采，他其实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
1: 现在是
0: 桑葚的种植还是挺简单的，
1: 挺简单的，
0: 不需要投入太多。
1: 你刚才说的绿色种植，因为你想桑葚它不像苹果香蕉，它外面有皮，它外面那个皮那么薄，要用药的话直接就在果子上，就跟草莓一样啊，所以用药还是要当心的是吧？
0: 我们桑葚身上用药很少，主要是开春的时候爆芽了，就是有个萌动嘛，就是枝条开始萌动的时候，它有一个除菌，就是菌后防止菌后病发生，这个就是之前打2次这个菌，这个叫这个除菌的药，后期就不打了。你像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个虫卵才开始复活，所以讲呢，到后期的话，基本上就用不到药了。就是在桑葚这一块的话，我们都是在树上采下来就直接吃，都不用洗。
1: 都不用洗的，
0: 都不用洗，
1: 放心吃哈。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外也喜欢吃，是吧？你们那边江苏科技大学的一些老外都到这边来尝尝你们的桑葚，觉得味道非常好。所以这个小小的桑葚果的确是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了啊，并且这个品牌名字起得非常好，叫不忧桑。这个跟商是谐音啊，不忧商。这名字是你想的吗？
0: 是大家一起想的。

0: 吧？其实杜忧伤也是用了个谐音，这个伤这个名字挺难起的。当我们是讲了，我们到我们丁家边来就是要快快乐乐的，
1: 对，
0: 是吧？希望大家吃了我们的装饰呢，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后来就用了这个杜忧伤这个三个字的谐音。
1: 非常的好记。有了品牌之后，对产品的销路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帮助啊？
0: 您是这样子的，对吧？注册品牌太重要了，对吧？有了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呢就有了身份和信誉，消费者呢也更认可，我们的价格呢也卖上去，真正实现了这个优质优价。
1: 对对对，是的。那么你在我们南京农业大学，也是同业学员啊。那我想问一下，在南京农业大学上学期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一个是老师的授课，非常的精准，而且都是精心安排的相关的课程，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就是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个讲座。第二个呢，我们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员啊，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啊，需要我们就是在交通沟通的过程中呢，进行这个互相学习。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讲，我讲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啊，都保持着这个互相联系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问问一些这个田间管理方式，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呢，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呢对外销售啊这一块也多了一些渠道。
1: 就可以说给你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呢，在你的这个产业帮助方面啊，包括村庄的管理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还是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和眼界吧。让我原来我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啊，到了南农之后，我首先我自己感觉很光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看到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家乡的这个桑葚的产业的一些特点，就是主要还是我的思路和眼界打开了。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1: 对，平台不一样了啊，而且你现在也是
2: 美的果树，也许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布景呢。针对这一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儿，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穿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客气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客气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勇壮。
4: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它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3: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供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付征。
5: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0: 的物质，包括料酒或像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三天。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应该怎么保养等过敏的症状？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2: 江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江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1: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

0: 保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1: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力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2: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0: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2: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这个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0: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3: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很不好。比如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这个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少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0: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

0: 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元，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

0: 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的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02，4007102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02，400710202。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哈，是要关注到生死边缘的坚守，重症监护的日常。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这个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大家来讲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通过大蓝鲸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听节目有任何的感受，有什么样要和主持人交流的话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交流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始终开通，号码是025-8445-4238，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交流。
2: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林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时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

0: 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已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真实的 ICU 其实是怎样的？ ICU 交班时需要重点核对哪些关键信息？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病区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许斌许主任。那许主任也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护理部教学管理组组长。许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许主任，我们在说到 ICU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可能平常我们不会去走近的地方哈，那也会感觉它是比较神秘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从您作为一个 常年在 ICU 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讲，那您觉得您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说 ICU 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这个地方也好，在您看来是怎样的？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我感觉我们大众对 ICU 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可能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ICU 是一个比较绝望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感觉哎呀家人要进 ICU 了，觉得天都塌了，就是很坏的一个结果。就可能很多人这么想了，但是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恰恰相反的。ICU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最后一步。那也是给我们危重症重症病人一个生的，就是争取我们存活争取我们生的希望的一个地方。其实在真实的 其实在真实的 ICU 里面，就是我们有不停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而言，仪器叮叮当当作响，对吧？然后患者可能遇到的是紧闭的大门，然后每次到有时候探视啊，有时的时候就感觉到医务人员都在特别的忙碌。
2: 对，
3: 但是我想跟各位就是听众讲的就是，其实我们 ICU 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每一个这个仪器的滴答声都是在监测生命的信号啊！医务人员每次都很忙，也都是在给患者筑牢了这个安全的相关屏障。这 ICU 里面有着医院里面比较先进的生命支持设备，比如说 ECMO 啊，比如说血透机啊，这些设备24小时由我们医生护士在旁边不间断的看护啊。那从更落到细节，就是监护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查房，包括每一次帮患者这个监测生命，包括翻身拍背，再到患者如果出现这个生命体征变化，如果需要就是体征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抢救，那都是为了能够在生死的边缘把患者拉一把，能够把他拉回来。是的，其实我们病房里面每天都有，也不叫每，就是每天都有一些生命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也见过像我们神经外科这边有很多深度昏迷的患者，通过我们医护人员这个极限的努力和家属的配合，患者也有睁开眼睛的啊，也有病人康复出院，然后出院2-3个月，本来从我们这边就是说应该是突发的脑出血啊，这种躺着进来的，然后从我们这边治疗之后，然后后一步的康复，也有很多患者就是能够走着过来跟我们沟通啊。
2: 徐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您这番话真好，因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多少还有一些避讳，因为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避讳，就是在说到生死，比如说在说到 ICU 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

0: 怎么开口的感觉啊。但是您刚才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就讲到那句说，很多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这个就是就您打破了这个禁忌，然后您用您的解读帮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念之间的感觉，就是你可能站在这一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代表着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是有绝望的感觉。但是站在您的角度，刚才跟我们讲了之后，觉得它就是充满着生命希望的一个地方。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尽管繁忙，但一定是有条不紊、井井有条的在工作。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您为例哈，就是比如说您一天的工作可能主要包含哪些大块儿？您会做些什么？
1: 好的。其实我们 IG 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永远在奔跑，永远在待命。我们其实最后里面就是跟相对于外界而言，我们的24小时这种值班制度啊，是更加的要求，就是要求要高，比他们更加完善的。就是不管哪个点，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能闭眼的，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坚守他相应的岗位的，特别是我们的监护的护理人员，他这个岗位是坚守的是要求更加高的，就是说眼睛我们是要求不能够，就是基本上眼睛一刻都不能眨的，就看着我们的盯着我们的监护，盯着我们的这个仪器，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天上班的过程啊，第一件事那就是交班，就是说我们监护的交班跟普通病房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对病人的所有的病情、所有的生命体征的变化、所有的实验室指标，包括他的一些 CT 的影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啊。我们一般交班过程可能每个病人都要持续到半小时左右啊，要保证他的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交完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这个工作嘛。然后包括这个医护的查房之后，就是这个早上会做一些晨间的一些护理啊，晨间的治疗啊，然后还有一个不间断的监测患者的这个心率、血压，然后脑外科还特殊的就是颅内压这些指标，还有就是一些呼吸机、输液泵这些医疗设备的一个正常运转，还有就是定时的给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吸痰、做气道管路、压疮的预防、肺部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还需要就是观察患者的一些这个神志的变化，那瞳孔啊，然后他的这个肢体的反应，因为在我们神经重症患者而言，哪怕是一个比较细微的这个眼部的动作，或者是一个瞳孔的变化，都可能是一个病情转变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也不敢在这方面有丝毫的疏忽。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上一秒我们还在正常进行这些输液正常的一些治疗操作，下一秒可能就发现了这个监护仪在报警，当当当报警，那可能就是需要抢救了。只是在这抢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所有人都是分工明确的，因为我们有组长啊，有这个医疗组长、护理组长啊，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都会就是各就其位啊，把他们的工作全部做好。就是说我们神经仍然是紧绷的，但是真正的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少很少。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在交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位病人就是这个交班都需要半个小时。我留意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就是病情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去跟同事交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病人他现在此刻的情况怎么样，而是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他整个的病情的变化的过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个交代？
1: 对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其实这就是您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一点点懈怠，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眼睛都不能眨的那种状态，你要关注到他的整个的变化，然后要把这个变化交接给下一位同事，相当于对他整个流程要完全了如指掌。
1: 对，是的。
0: 您前面还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永远在奔跑啊，永远在待命。可能我们的这个对于待命的要求会更高，就是这种神经啊绷得会更紧一些。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回顾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马上赶赴现场，就是可能那一次他会比较特别一些，或者说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患者也好，或者说家属也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给您带来不一样感受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1: 好 好的，好的。
0: 嗯
1: 嗯，我们就说一例病人吧，就是因为比较年轻。

0: 才30来岁，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就印象也比较深刻，
1: 嗯，
0: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祸外伤的，属于一个重度颅脑损伤那个术后的患者，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患者刚刚进我们监护室的时候是生了昏迷，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心率啊、颅内压啊、血压这些指标都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还出现了一些脑水肿，
1: 嗯，
0: 然后呼吸功能基本上自主呼吸也没有，就是很
1: 危险了，嗯，
0: 对，病情就是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很年轻嘛，30来岁，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女儿，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医务团队都非常重视这个病人，也希望能够把他能够从这个死亡的病人拉回来，
1: 嗯，
0: 就是我们也给他定制了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监护啊，监护的方案，监护和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对，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值班人员都交接班也比较重点啊、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日常的巡查，实时追踪他的一些颅内压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对他的一些呼吸的参数和一些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剂量，我们都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
1: 嗯、
0: 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就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们都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病情变化的信号。然后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坚守了大概有二十来天，就是大概是21个月不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给他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手指头就动了、
1: 嗯、
0: 然后眼睛微微眨了一下、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护士老师帮助到的、
1: 嗯、
0: 然后就随时就喊我们这个医生啊过去看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兴奋吧，
1: 嗯，
0: 因为病这么重的病人，从那以后呢他情况就越来越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训练，通过我们的营养支持，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康复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就慢慢的把呼吸机脱掉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可以随着我们的人是可以去有一点活动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时候，他妻子就是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直拉着我们的时候说感谢，然后这之类的。所以这个病人后期啊，就大概出院之后，刚刚说的后期出院之后大概3个月，
1: 嗯，
0: 他是走着过来的，当然他的肢体活动不是太好、
1: 嗯、
0: 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感谢我们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种时刻呢，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欣慰也有成就感，
1: 嗯
0: 啊，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叫也受到了安慰吧、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付出努力有了回报，
1: 对、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嗯，然后徐主任还想问您啊，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0: 嗯、
1: 我想一定是给您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给你们很大的这种鼓励的，就是这种反馈是正向的，在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会充满着干劲儿啊，在工作当中。但是我想就像您开头讲的 ICU 嘛，可能我们看到了这种生命的奇迹，我想也一定会看到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场景哈。所以那对应的这个家属的反应，医生的或者说我们医护人员的这种情绪啊，它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去消化，就是当然我们看到好的信息我们很开心，那如果说有不好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理心啊，我们可能也会跟着难受，对吧？我们怎么去消化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呢？那这样的生离死别和生命的韧性，这两重不同的体验，就是会给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嗯，对，谢谢主持人，就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就是我们习惯上是说报喜不报忧嘛，
1: 嗯，
0: 当然您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非常的比较，就是叫比较常见，也比较多，就是很多重病人，就是
1: 嗯，
0: 我之前就再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妈妈，
1: 嗯，
0: 她的小朋友是一个大概20岁小朋友，她是一个恶性的
1: 嗯
0: 颅脑肿瘤，
1: 嗯，
0: 因为他当时在开第一刀的时候啊，就是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边动的手术，是在外地动的手术，然后当时呢给他报的是个良性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没有继续做后期的这个放化疗工作，
1: 嗯，
0: 然后就比较的这个
1: 遗憾哦，
0: 对，然后后来就第二次在发病的时候呢，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的，已经整个大脑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就好几个散发的肿瘤点，

0: 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而且他还有一部分长到了这个脑干的位置，大家都知道脑干是我们生命的中枢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我们这边也待了靠近一个多月，也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个病人后来还是走掉了啊，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跟他母亲，当时就是整个是处于那种比较崩溃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嗯，我们就是一直尽我们的人为努力吧，跟家属啊，包括在他平时的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跟他母亲的沟通，然后包括平时会关心他在这边，会问一些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啊，就在我们探视的时候会沟通这些东西，然后再问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就是说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能够帮他们做的这些工作，
1: 嗯
0: 啊，但到最后这个，嗯，就是非常遗憾嘛，然后这个病人就没了，然后他这个母亲后来到最后就是说没了之后，当时可能情绪很崩溃，然后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专程回来，就是说在这个他儿子的这个生命的最后一个周期里面，然后给他的一些帮助啊什么的，也特意回来了一趟，是这样子的啊。那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的话，就是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做人文关怀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医生，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叫轮班制嘛，我们尽量在他们在老师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再去打扰他们，就是保证已经他们在下夜班之后能够有良好的休息。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换教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啊，然后把大家的这种工作的中的一些想法啊，一些问题啊，或进行交流啊，
1: 嗯。就是嗯，就是大家的这个一方面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情绪哈，另外一方面从身体上我们可能也要保证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这种休息，您是这个意思哈，徐准嗯，
0: 对，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团建活动啊之类的，
1: 嗯，
0: 帮大家放松啊然后到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个蛋糕，每个人都会定制个蛋糕之类的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这边人文关怀会对这个我们医务同志、医务人员同志。
1: 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徐主任，就是可能 ICU 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也更需要关照。
0: 对，
1: 嗯嗯，问两个可能是关于这个科普的这个问题哈，徐准，我们其实想到 ICU 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的影视剧啊什么的，能够想一下它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像您刚才讲的有很多的机器啊、监测的设备啊什么的，一般来说它是哪些设备呢？关注哪些指标呢？
0: 嗯，一般来说啊，就是那些最常见的在监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的评估设备，就是我们的监护仪，
1: 嗯
0: 啊，包括一些心率、血压、血氧、体温，这些基本上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建的就是呼吸机，
1: 嗯，
0: 是比较多的，因为重症病人他的一些肺部感染或者他一些中枢的问题，他一定要是外在的这个呼吸机给他做工的，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看血透机，就是很多病人躺的时间长了，他的肾功能会受影响，肯定要做血透，我们会用这个机器啊。还有就是见到的一些微量的泵，注射泵，微量的泵，就是我们用药的参数非常精细嘛，不可以不是跟外面那些直接输液往里面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有微量这些泵去控制它这些指标，特别是用一些升压药、强心药的时候，
1: 嗯，
0: 啊，会做这些东西，
1: 嗯，
0: 还有就是再更加高端一点，我们会用到 ECMO， ECMO 就是体外循环，会就是这个病人整个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我们是可以把血给它抽出来，到机器里面弄完之后再给它回进去，一般是这种设备，还有一些小设备也很多，包括一些，最主要是精密的仪器，包括我们一些吃饭，平常人吃饭对吗？我们是用泵来注射的，微量的泵，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康复的设备，那。包括我们的其他治疗的设备，包括我们肺功能康复的 MetaMap， 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去监测颅内压的 B 超机啊，这些东西都要求我们医护人员都要会用，就是最常见的 B 超机，我们医生护士都要会打，怎么打这个血流报告啊，都要会啊，还有等等等等，我们仪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仪器
1: 其实说 ICU 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听过一个词儿，就是 ICU， 它容易有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有 ICU 里面。

0: 这个环境啊，包括感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免疫力感染比较多，是吧？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嗯，一个两个情况，一个呢，病人啊，病人他本身的病情比较重，
0: 嗯，
1: 所以免疫力是很低的，因为你到病重的时候免疫力就很低，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刚才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属探视 你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我们要求每天指明有一个下属而且得穿服装，换隔离衣，戴帽子，戴口罩进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正常人有些病菌，比如说有些真菌啊，有些这个病毒啊，在正常人身上它不显现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人体有些病菌叫做条件性致病菌，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身体抵抗力弱，对吧？比如说免疫力低，就会很容易传染到，就是说引起一个 引起一个这个感染的爆发，然后这种感染的爆发往往对患者而言可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一个风现。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耐药菌，对吧？像我们正常人，像我们就是这个正常人身上可能会携带，像我们监护室里面工作时间长老师包括医护人员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就是耐药性筋膜菌啊， 或者是这个波澜不动杆菌啊这一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我们靠自身的免疫力我们是可以抵抗它的，但病就不一样，它就容易爆发，爆发之后就引起 VIP， 就是呼吸相关性肺炎，这种病菌它一旦爆发开来我们是很难清除它的，现在我们这个抗生素也就用到更高级别的抗生素才能把它控制住。
0: 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家属探视的时间有限制，然后可能对他的要求就是戴口罩，然后洗手，可能要穿上隔离服啊等等啊，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徐主任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1: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
2: 好的，其实我谢谢主持人，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医外科，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 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出来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这种呕吐，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次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着东西，我们的 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有点歪斜，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 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些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滑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甚至这个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非常的一个严重，然后来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但大家可能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但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1: 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还不一定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来看出血管的一个走向。如果血管畸形的，我们要需要去做 DSA 这种简单造影 之类的一些检查。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好这个

0: 血压、血糖啊，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平平安安。
1: 谢谢，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好，再见。
0: 好，
1: 再见。非常感谢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啊，徐冰徐主任，他给我们做的一番讲述。那好，各位，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爱卫之声哈。今天要特别讲到的就是，你看夏天到了，那温度升高之后呢，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蚊虫，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蚊虫方面的一些灭虫啊等等，还有就是与蚊虫相关的一些这种传染病啊什么的，我们也得要留意哈，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江苏疾控权威发布六月防病提示。六月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活跃，湿度偏大，结合季节特点，提醒大家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中暑等各类传染病。首先，谨防食源性疾病。六月我省进入高温高湿季节，气温攀升，雨水增多，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公众重点做好以下防护。首先，严防病从口入，把好饮食安全关，饭前片后加工食材前务必规范洗手，生熟食品的刀具、砧板、容器要严格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烧熟煮透，四季豆、扁豆等豆类建议焖煮10分钟以上，不喝生水，不吃来源不明腐败变质的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其次，科学选择储存食材，杜绝安全隐患，购买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切勿采摘、购买和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和野菜。食材分类存放，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到4摄氏度，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定期清洁除霜，避免成为细菌滋生温床。此外，还需要清除媒介滋生环境，阻断疾病传播，及时清理房前屋后。

台的积水容器，翻盆倒罐，消除蚊虫滋生地，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驱蚊剂防蚊，保持室内外环境卫生，密封存放食物，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有效防治苍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如出现发热、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样本，以便协助诊断。其次，要警惕百日咳。百日咳是由百日咳孢特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婴幼儿感染后症状更明显。婴幼儿感染者多由患病家长或同住照顾人员传播所致。预防要点，第一是疫苗接种。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的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感染、减少重症及死亡的最关键措施。适龄儿童应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全程规范接种，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应及时补种。第二点，要注意接触防护。家长及其他照护人员如果出现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在近距离接触照护婴幼儿期间，应规范佩戴口罩，降低传播风险。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出国人员入境健康提示。健康建议，首先主动监测症状。如果从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入境，请自觉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每日测量体温，观察是否出现以下症状，如发热、乏力、头痛、喉咙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如果从登革热、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返回，需至少自我健康监测14天，注意有无发热、皮疹、全身肌肉

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自己就会特别关注。那进入夏季呢，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去翻找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去年或者说更长时间以前没用完的这个防晒霜，拿出来以后继续用哈。其实这样一说我觉得可能这类人群就属于那种不是涂防晒特别积极的人。为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只有比如说觉得我平时上下班就路上那点时间我就不涂了，然后我只有外出可能觉得今天一整天在外面我才会涂，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夏天之后我可能就不涂了，我防晒做的不是很好。我在想做的防晒好的人他可能一年四季都涂，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话题啊，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今年找到了去年的防晒霜，这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哈？这个是有专业的知识在里头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有开封过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你打开用那都可以用啊。但是防晒霜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保护型产品，所以呢变质后如果用的话它风险你就要注意了啊。为什么叫这个风险要注意，或者说这个保护型的产品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这个防晒霜它过期了或者说变质了，它你再去用的话呢，它的风险不仅仅在于它的防晒效果变差了，如果是防晒效果差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影响也不大吧，而不是这样。它那个防晒霜如果是变质了是微生物污染它会导致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这个它的质地没有变防晒力还在它也有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涂在脸上，也有可能会伤害皮肤。所以这样一想，那这防晒霜它就不是说只是效果变差一点的问题了。那这个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判断就显得很关键，因为它有可能会伤害皮肤，起到反作用嘛。好，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有一种情形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开封过的防晒霜，那么它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也就是保质期内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你比如说如果能看得到，或者说挤出来以后看，比如说水油分层了像豆腐渣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异常，它又在保质期内，而且它没有开封过，那么是可以正常用的。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涂少量的这个防晒霜在耳朵后面，那如果说15分钟之后再去观察这个皮肤没有不良反应不良反应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一切都正常，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这是指没有开封过，并且它没有这个霜体异常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已经开封过，它又有不同。如果说你的防晒霜开封过，但是呢，你这防晒霜有的防晒霜你摇一摇，它有声音的。就是有一个小钢珠在里面，你摇一摇有小钢珠的这种那么这一类防晒霜它就是有这个叫水油分离状态那么水油分离你就摇10下左右之后你再用，这种防晒霜还是可以用，在保质期内然后这种摇起来有响声的里面有个小钢珠的这种可以用。为什么这种可以用呢？因为它水油分离，它分离之后的那个油在上面它就起到一个密闭的作用，封闭的作用，它就可以避免这个防晒霜变质那么这种是可以用的，即便它开封，但是它在保质期内你摇一摇它还能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那么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你放在那儿超过6个月的话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建议不要再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需要结合你存放的环境来判断如果说你存放的环境是潮湿高温的那比如说放在浴室里了那也建议不要再用了所以你看防晒霜它其实分了很多类别我这样一讲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对于我们去使用相关产品能够有一个提醒，你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有个提醒，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选购那个里面带钢珠的它可能就会保质期，或者说就是它在这个长时间不用之后它可能依然还能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说你有几瓶防晒霜的时候，你囤货的时候，你就一定记得你用完一个再用另一个，你不要这个也拆了。

那个也拆了，那这样的话你时间一长都不能用了哈。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它有很多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它的防护的效力。那比如说它有防晒剂，最重要的成分吸收或者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经过颗粒处理包装处理等等，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霜的稳定性。防晒霜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有溶剂，它是用来溶解防晒剂的，一般分为油脂成分它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可能会感染细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析出影响这个使用。还会有什么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的分布在皮肤上好的防晒霜的这个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它也常常容易被忽视。其实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把伞表面全是漏洞的话，其实它也不能够很好的隔绝雨滴嘛，那么如果说这个成膜剂变质了，它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把这种满是漏洞的遮阳伞，那它其实起不到很好的一个防护的效果。还有什么乳化剂这个失效了那么乳化剂它整个体系这个乳化体系崩溃了，那么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状态，也不好用，难以使用。那么有小钢珠这种摇摇乐防晒它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就不用。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
1: 接下来是发福利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了。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问题，我们特别跟好视力申请，专门给咱节目听众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您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每人都能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你亲自感受效果，有多少人好视力就送多少份。这次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效果更快更好。当时贴眼睛，当时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想要感受蒸汽眼贴效果的，您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追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体验通道只开通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3: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4: 江苏健康广播
3: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4: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3: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

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英之燕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备受大家喜爱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618回馈大补贴来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五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平时药店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现在一贴只要一块多，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作为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其中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可以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同时对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且现在618回馈大补贴，下单非常的划算，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同时更建议大家订两组，会给您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一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上班伏案要8-9个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一天下来不仅肩颈酸胀，连腰椎都疼，现在天气比较热，贴起来黏黏腻腻的。后来听同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膏贴小小的一枚，但是药效十足，贴上十几分钟疼痛感就缓解了，现在已经常备不离手了。非常感谢，为了适应大家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摒弃了传统膏药的厚重，全部是采用小型的贴剂，遵循痛点贴敷，哪痛贴哪，贴布也全部采用无纺布，非常的透气，就算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可以享受618的特惠补贴，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五大盒60贴了，订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一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所以真心建议正在被关节疼痛所困扰的朋友，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您今天下单618限时补贴，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买两

0: 组再送您一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这也未必啊，毕竟是预报嘛。不过每年的六月下旬到七月份，我就会盼望着台风的到来。
1: 台风不会这么早吧？台风不是一般都要到九月才会差不多来吗？
0: 九月？
1: 对啊，
0: 不会那么迟吧？
1: 一般来说是哦，台风季是九月哦。
0: 哦，这样子啊，
1: 就是要过了最热的时候的盛夏之后，但今年说有点秋天和夏天本末倒置的感觉，因为今天好像第一个台风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吹过一些地方了吧。
0: 是吗？反正南京一般情况下会在外围啊，
1: 对，
0: 受到一点影响，比如说下一点小雨，刮一点小风，然后就很凉快。
1: 我们期待一下台风好不好？但是在期待台风的时候还是要先感受盛夏，所以接下来银河快递的盛夏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盛夏。银河快递是我们南京本土的一个组合。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组合，还是南燕老师推荐给我的这个组合，就是他告诉我说那个银河快递非常好听。
1: 非常好听，
0: 对，
1: 嗯，确实有点这种感觉哈。
0: 他的那个《南京恋爱通告》不是很好听吗？
1: 啊，那我们南燕老师那简直就是叫什么？内心住着少女。
0: 他也不叫内心住着少女吧，他基本上就是少女，不是内心住着少女，他基本上就是少女
1: 啊，内心就是一少女，
0: 对，
1: 就是一少女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少女的感觉啊。
1: 嗯，
0: 好，那一大早的时候呢，已经很多朋友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发来消息了。小酒鬼是第一个说早安，然后孙孙也发来了晴空万里小姐姐啊 ，RCW 是谁？我看一下，
1: 大汤勺吧，
0: 大汤勺啊，对，纪律委员，纪律委员昨天前天喝多了，昨天没起得来，然后他说怎么又没有图像？刚刚大蓝鲸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 是啊，我看到小酒鬼，我就想起来昨天他在群里面呼吁大家给他家打起投票的。
0: 对对对对对，哎，这是个什么活动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大蓝鲸的萌宠专区啊，开辟之后呢，发表的第一个活动，就大家可以晒一晒自己家里的毛孩子。
0: 哎，这不错哎。
1: 是的。
0: 只能是狗狗吗？
1: 当然不是，
0: 猫也可以。
1: 毛孩子当然是猫猫狗狗啊，鹦鹉也行。
0: 那鸡鸭鹅可以吗？
1: 你如果把它当毛孩养也可以啊，
0: 如果
1: 抱着睡觉也行。哎，
0: 不是，如果我把它装的就是很可爱很好玩，
1: 那个什么柯达鸭是不是？
0: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只大白鹅，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大白鹅有多厉害吗？它听得懂人话
1: 哦，
0: 会让它去洗手间，然后说好了，你现在可以拉粑粑了，对，你再往后挪一点，再往后挪一点，不然你会落在旁边，然后说你先喝水喝水，就真的前面有一个朋友就不停地喝水，然后开始拉粑粑这样子。
1: 我的天，我是觉得现在的动物啊怎么不能上清华呢？
0: 北大也可以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你知道

0: 然后我看到那只大白鹅的时候，我顿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说任何动物其实经过一定的驯化之后，它好像都能够听得懂人话。
1: 嗯，猫不太愿意搭理你，就猫狗，因为平常大家养猫猫狗狗比较多嘛，狗子呢是怎么训怎么行，就是你有专业的这种训练方式啊。但是猫咪呢，它其实能听懂，但不爱理你
0: 啊。那它是比较傲娇，
1: 哎，对，
0: 对吧？它觉得自己是个骄傲的公主，
1: 哎，没错。
0: 然后狗狗都觉得自己是个奴才。
1: 为什么叫舔狗会有这样的一个词？你想想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0: 所以也不没有出现舔猫。对不对？
1: 猫只能会人家舔毛，就是互舔。
0: 这舔狗这个词儿其实也不见得是贬义词儿啊，大家不要多想哈。
1: 对，
0: 就意思是这个人如果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愿意为他付出所有。
1: 他是属于那种非常真诚的、真挚的啊，然后眼里都是你。这个舔狗在我的这个眼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就真的。干啥都是想到你，就是这种状态啊。
0: 就是那如果你找一个男朋友，然后他是个那个，你能接受吗？
1: 就是说他特别的对我一心一意，是吧？
0: 对，
1: 无时无刻，
0: 对，倾囊而出，
1: 倾囊而出可以啊，但是别限制我的自由啊。
0: 那你也要求有点高了，又要他倾囊而出，无时无刻都要关怀你、照顾你，然后
1: 限制人身自由不太行吗？
0: 也不叫限制人身自由吧。
1: 那报备一下，我觉得可以接受，没问题。
0: 就是他如果联系不到你，会一直给你打电话，夺命连环call。
1: 那我在工作怎么办？
0: 工作反正你也听不到接不到无所谓算了。
1: 那种如果说他多打几个电话我能接受，但是我一接电话他就开始凶我，接受不了。
0: 那如果他不是很甜反而且还这个样子呢，那你能接受吗？
1: 那我图啥？
0: 你图他长得帅。
1: 哦，长得帅倒是可以包容一点啊。
0: 比如说他长得像彭于晏。
1: 彭于晏啊，张凌赫吧。
0: 张凌赫，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仔细再看看就觉得长得还好。
1: 没那么帅了。所以爱会消失，对吗？其实人家说爱不会消失，爱只会转移。你转移到彭于晏身上了。
0: 不是，我最近看一个新晋组合叫时代少年团，里面有一个叫刘耀文，长得挺不错的。
1: 刘耀文，时代少年团我听过，但是他们里边的人我不太认识
0: 啊。一会儿你可以抖音搜一下，我才知道这个小男孩就是他的一路的成长，包括最后进到练习生，再从三代变成第二代，就是出道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我看到他从小到大的一个事情，他12岁就进组合了，他今年才21岁，但是张艺谋已经跟他说，让他等于算是那个叫谋女郎，对不对？
1: 对，
0: 他叫谋男郎。
1: 谋男郎，
0: 就张艺谋觉得他演技非常好。那你想被张艺谋导演肯定的，那就是一定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然后看了他最近的一些演的电影，包括呢他在舞台上面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男孩未来可期。
1: 马上我就看一下啊！
0: 哎，搞得我像唱片公司老板一样的。
1: 哎，你有这个潜质。
0: 哎呦，倒也是挺想的。问题是谁来投资呢？我们捧个新人赚钱了，大家一起捧满钵满。
1: 哎，真是，就看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对，哎，我觉得我这方面能力还可以。
1: 发现巨星的眼睛。
0: 对对对对对。
1: 昨天我们巨星没有放哎。
0: 巨星谁唱的？
1: 不知道哎。
0: 我一会儿来找一下。
1: 我们寻觅一下啊。
0: 那个于叔告诉我一下，巨星是谁唱的？我都没听过这个歌。你说的是 SHE 的 Superstar 吗？
1: 我不知道，还是说毛不易的感觉自己像个巨星？
0: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一首歌名叫巨星的。
1: 不急，一会儿我们找一找看有没有啊。
0: 好好好好好，那时间来到了7:17啊，刚刚不是我们有一位家人要点一首
1: 佳期如梦吗？
0: 对，佳期如梦，他要点一首周杰伦的轨迹啊。其实周杰伦在南京今年本来也有演唱会的，现在在洽谈当中，到底能不能开得起来，虽然现在还是未知啊，但80%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而且他没有选在7-8月份最热的时候，估计9-10月份吧。
1: 他关键是票咱是真抢不着啊。
0: 票抢不着，那哎呀，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哈。
1: 真抢不着。
0: 但实话实说，我2010年看周杰伦在南京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敬业。那一年他的嘉宾是 Lara， 就是南拳妈妈里面的那个主唱。他真的是3个小时一直在唱，连唱带跳。但现在有人说他的演唱会有点水。就是请一帮人过来帮帮唱啊，然后怎样啊。
1: 毕竟大家懂的。
0: 对呀，我后来就讲了，你们不要对一个老年人有这么高的要

0: 球，而且他有强制性的那个脊柱炎、其实他身体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你只要你的偶像往舞台上面一站，唱的怎么样真的不重要，想唱的好听回家听 CD。
1: 嗯，对，很多人都这么说，给他留言就是说希望你健健康康的，我可以回去听 CD。
0: 对呀、
1: 啊，然后你开演唱会的话
0: 我只想看到你，
1: 对，这样看到你。但是怎么，哎呀，这么有爱吗？
0: 对啊，对自己的偶像就像你自己爱的人一样，一定要更多的包容。
1: 嗯，
0: 每一个人都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的，好不好、嗯、我现在给我推的歌、嗯、你们知道吗，那天汽水、啊、不是汽水，网易云音乐给我推水手、
1: 哎呀，满足了唐警官的需求，还有那个什么、
0: 那个镇江刘亦菲的女 儿，我说怎么突然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我说要需要给我推到这样的歌曲吗？
1: 每次说到水手，我都看，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看过的一段动画片《大力水手》
0: 啊，吃菠菜的那个是吗？
1: 对对对。哎呦，
0: 所以我就说嘛，每个人都会老的，都会老去的。就像那英讲的话，说我和就讲窦靖童嘛，他说我和他妈妈也都会老去，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会老去，就他们会年轻的人再出来，
1: 是，
0: 所以以后就是像余树他们那个年纪的天下。
1: 嗯，21岁，05年，
0: 真棒的年纪，好羡慕啊哈！
1: 正是床的年纪。
0: 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好，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轨迹，稍后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代老化，腿脚不利索，特别是到了阴雨天气，上下楼梯蹲起关节就酸胀刺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让她坚持贴敷，坚持养护。现在贴了一段时间，腿脚利索了不少，走路都更轻松了。还有来自无锡的张阿姨，今年58岁了，常年被肩周炎所困扰，一旦疼痛发作，日常连穿衣服梳头发都非常的困难，晚上睡觉更是疼痛难眠。后来每天坚持在痛点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现在两个月后胳膊完全可以抬举自如了。如果你也总是关节疼痛，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现在福利团购价，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非常的划算。买两组再多送您一盒，一贴才1块多钱，哪里疼就贴在哪里，随时随地给关节做养护。南京的上班族小吴说，第一次用这款膏贴就爱上了，它不像传统的膏贴一样厚重，它非常的小巧，并且非常的隐形，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就算上班贴也完全不尴尬。最重要的是效果非常的好，贴上几分钟就有温热感了，特别的舒服。感谢好评，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长期伏案的上班族，这款黑金膏贴日常养护关节都非常的合适。纯正的草本膏贴完全不刺激，升级版的无纺布贴布透气又不闷汗，而且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卷边。更重要的是现在下单非常的划算，聚会团购福利价，到手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所以真心建议正在被关节疼痛所困扰

0: 困扰的朋友，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高贴，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了七八分。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哦，早上的，不好意思，还下午的呢，真是哈。
1: 主要是因为一般都是我开场，所以突然间你开场，你有点不适应。
0: 我这看不见，你知道吗？我要歪个头，歪个头看一下现在几点了，7:32。
1: 我们俩是这样子，我要这样，然后你要这样，
0: 就咱俩，哎，你必须得这样子，
1: 对，
0: 头对头才能看到这个时间。
1: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灯非要靠的这么近呢？
0: 我也不懂哎。
1: 就分开一点，不是也挺好吗？
0: 是的呀，距离产生美啊。
1: 对啊，
0: 对不对？你看我们在汤勺是吧，距离产生美了之后呢突然之间发现哈，还是有点不习惯
1: 对，所以我经常会

0: 会安慰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夫妻两个啊，或者说男女朋友出现一点隔阂间隙的时候，我一般会安慰他，我说你不要那么执着哈，好像一定要揪着某一个人的一点小问题，然后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去，我说没有意义。
1: 对，
0: 我说你慢慢要习惯，其实你真正在意的是那个生活习惯不要被打乱，就跟大汤勺一样的，他的生活习惯一旦被打乱了，比如说本来什么回到家都老婆给他弄得很好，对不对？饭可能给你做好了，东西给你弄好了，衣服给你找好了。
1: 不是，应该是大汤勺平时做饭，我印象当中。
0: 那就是家里面的轨迹给你都弄好了。
1: 啊，对，
0: 对吧？
1: 或者是说呢，大当场是觉得老婆在家里面自己有这个动力做饭，
0: 有安全感，就回到家有一个人陪你说话。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回到家你突然间就不知道该干嘛了，所以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被改变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是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男女朋友啊，可能因为一些矛盾两个人分开了，分手了。说你分手之后的难过，到底是因为你因为这个人难过，还是因为你本来的生活习惯没有了？会难过。
1: 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点吧。你真心的相处过的人，真心喜欢过的人，对这个人也有啊，然后那个习惯也形成了，双重暴击。
0: 所以人和人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能够把对方的优点放大，缺点缩
1: 那种呢，就是所有你看他爱过的几个人嘛，all in全部都是，但是呢他觉得如果说当下已经不值得了，或对方有其他的选择了，他就会
0: 全身而退。
1: 但退的过程当中估计也是很痛苦的啊，但是他会拎得清。
0: 拎得清这三个字很重要。
1: 对呀，
0: 对吧。好，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小酒鬼和斯文孙都要点的 SHE 不想长大，谁都不想长大吧。但我说了，就是不想长大的同时，就我们要保持一颗童心，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大家也要积累财富。
1: 这个特别现实，但同时呢，特别有用啊。
0: 所以送给大家这首歌，不想长大。

0: 啊，就好像你饿的时候想吃点零食，就你人要有食欲嘛，然后要有那个购物的欲望，要能够睡得着觉，这样身体才 OK。 但偶尔我们吃点零食也要吃健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到你平时有没有爱吃零食的习惯，但吃零食是不是又很怕血脂高啊发胖，对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要推荐一款低脂又营养的小零食，来自新疆昆仑山脉的无核的雪诺枣。这款枣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红枣，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咬下去呢全是它本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不腻。
1: 而且呢全部都是经过了去皮去核的这个处理啊，不用担心呢有这个枣核啊去卡到我们的嗓子，老人小孩呢或者是血脂高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一包呢是有500克，全部都是里面的独立的小包装，外出携带的时候很方便啊。那么目前的团购价呢是5大包只要5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实在是太划算了。10大包呢只要99块钱。想要订购的朋友呢可以咨询一下热线啊，4007101909，4007101909。说实话啊，红枣真的是我选择的小零食之一。像什么薯片呀，或者是说那个叫什么糖之类的东西，我现在已经不吃了。
0: 我糖我一直都不太吃，但薯片我也不爱吃。我唯一爱吃的零食呢，说实话啊，其实我挺爱吃巧克力制品的。但是我现在就控制嘛，只吃点纯巧克力。
1: 对，黑巧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0: 但黑巧真的不好吃。
1: 没有糖嘛，所以说它就会不好吃啊。
0: 这样子吧，我们把这首歌特别送给那个大汤勺，叫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大汤勺加油冲，今天就准备把老婆接回来好不好？祝福你。
1: 祝福。

0: 要放，但我觉得是要先送给你，让你好好的加油一下，今天一定要把老婆接回来。
1: 是的，嗯，然后孙孙说的那个女生嘴硬心软，哄哄就好，特别的符合广大女同胞的这个状态。
0: 也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有的女生怎么哄都哄不好。哎，
1: 真的吗？
0: 对呀、啊，
1: 你遇到过？
0: 不是我遇到，我身边有很多的女生，就是男生，他们都遇到过女生，就是怎么哄都不好。
1: 嗯，那就是女孩子还没有学会有台阶就下这个事儿。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台阶就下不是光指女生的，男生女生都要有台阶就下、嗯、
1: 对，
0: 对方如果给台阶我们就顺势下去，不要揪着那个点不放、
1: 啊、
0: 这样你会不快乐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吧。
1: 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可能男生就根本就发不起火来。昨天嘉哥给我分享了一条、
0: 这个已经是个老梗了。
1: 对，是个老梗了、嗯、确实很久很久
0: 了。你来学一下。
1: 嗯，那个我先学一下啊、就是每次我听到了之后我都觉得这辈子我也变不成那样。什么样呢？大家应该有的这个家人们，我们的这个
0: 肯定刷到过
1: 夹心饼干们刷到过啊、嗯嗯、他是这样说的，老公，咱们家风扇坏了，只转圈没有风。
0: 后面还有一句
1: 啥呀？
0: 你能修一下吗？
1: 你能修一下吗？
0: 但我其实昨天
1: 已经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我昨天发给李欣的是一个山西还是陕西的女生、可能平时讲话就比较女汉子一点，然后她老公躺在旁边，她就在那憋了很久。她老公觉得你鬼上身了吗？
1: 是的，就是全网都在这个全网都在修风扇那段时间。
0: 对、然后她那个
1: 只转圈没有风。
0: 她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真的我跟大家讲哦，那个老公都觉得你是怎么了？
1: 对，就觉得说，哎呀，你到底要干啥？你要，就是我做错了什么？
0: 对，而且的问题是，他们都要之前都要这种样子，那然后再开始说啊，当然了，你平时说话都跟男人一样的，你突然变成这样，那肯定老公以为你怎么了嘛？
1: 夹不住啊，
0: 对，就
1: 夹不住、啊，
0: 不要夹了，就你不是这样的声音，真的不要夹，人家那个视频的博主，她是女生，哎，我们可以开个线上课，
1: 嗯，啊，对，
0: 比如说
1: 9.9的那种，是吧？
0: 哎，我们大气一点，好不好？我们不收钱，刷个火箭给我们就行了。
1: 那比9.9要贵得多。
0: 哎，那个跑车也可以。
1: 哎，别刷了，因为刷了半天嘛、没有用的。我是觉得呢，还是，家人们
0: 转账。
1: 我的妈呀！我们没有私下的交易啊、家人们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呢，我们真的偶尔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他分享一下、
0: 这倒是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我有一天教我那个朋友家的狗狗说话，你知道吗？
1: 你教他说话？
0: 我说你给我说话，然后他就这样瞪瞪的看着我，我说你快给我说话，因为它是一个大柯基、然后它的那个屁股尾巴上呢修了一个心形的那个、
1: 扭一扭的那种，很性感。
0: 我说你要是说话了我就给你吃个鸭腿，你要不说话我就不给你吃了、
1: 就是让它叫一声是吧？
0: 对，其实就是跟它开玩笑嘛、想训练它好玩嘛。它要真的说话的话我要吓死了呢，对吧？对吧？然后就跟
1: 很难想象、
0: 跟它在一起玩，就是它其实挺凶的、但是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还蛮有缘的、就他看到我，他还我叫他干嘛他就干嘛了嘛、后来我就说看那一只老鼠去抓，其实根本没有老鼠、然后他就知道没有、他连动都不动。
1: 我跟你讲，狗子有的时候智商啊高得不得了。
0: 对，
1: 如果你跟边牧对话的话，他或许会像看智障一样的方式看你。
0: 对，但是他厉害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只要有人到他家楼下、他就会叫但是这个叫是什么呢？找他们家的他叫，不找他家的他不叫。
1: 哦，那好聪明哦。
0: 他厉害到什么程度？送外卖的来他都能够分得出哪个外卖是送到他们家的。
1: 他是不是能够听声辨方位他往哪个方向走？
0: 但是我在想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家是那种叠墅，就是一二三层是他家，四五六层是另外一家。可能那个就是那个楼上那户人家不怎么从他家门口经过，可能直接有个电梯上去，偶尔难得才会从那个楼梯上、所以他基本上可能能够分辨得清和脚步声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狗子可能他的听觉非常的敏感嘛、他能够真的远近啊这些他都能够感觉得到。
0: 哎，就像我小时候啊，我都能够听得到哪个是我家人回来，比如说我偷偷看电视了对吧，然后我的听力特别好，我把电视机声音关掉，我一听那个脚步声像我妈的，我赶紧把电视关掉、但没有用，电视会发烫。
1: 对呀、
0: 他回来一摸就知道了。
1: 所以或者妈妈都会说你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0: 那倒也没有说是玩剩下的，但他们都会猜得到你就是在家看电视了。